0: 你讲没用，
1: 我们这个群里面有开油车的，有开电车的，人家只是懒得讲你，
0: 讲没用。
1: 但是作为群管理者之一的我们，那我只有告诉你，我说你这个你不行的话，你打不过你就加入吧。你老是发，是因为他老是推，你老是推，为什么老是推给你呢？因为太关注了，
0: 有点极端了，
1: 对，太极端。你不行你就买一台电车，你看看看。
0: 你要么你喜欢，你不喜欢他，你可能在网上
1: 也就划走了。
0: 这个是一种笑话，你就当笑话看。
1: 对 对，你哪有就是你明明说我不喜欢他，然后我老发他，我老关注他，你不闲的吗？
0: 可能就想买。
1: 对，然后呢又想找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
0: 找借口说哎呦这个车有问题不能买啊。
1: 对，他那天晚上是先发了一个好像是电车自燃的吧，然后我看那个角度我以为是我才刷到的那个浙江官媒发的啊，我就说是不是这个事儿，结果一打开哎不好意思一油一电，你看你这有办法讲去呢。
0: 来这个继续路况信息啊，财务小耿小拱
1: 拱
0: 出全交全东堵疯掉了，从高速桥一直堵到三角花园。
1: 我天哪，
0: 就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这样情况出现啊，
1: 还是下雨吧啊，
0: 全堵上了啊。
1: 对，
0: 来转一身绕绕一下，
1: 破麻将的这是
0: 全交出城嘛，走外环吧。
1: 对，邓能说我刚上车我以为放错电台了，吓死我了，我确认了一下没放错呀。
0: 没有、对，偶尔我们要嗨一嗨、
1: 哎、对对对
0: 对吧，既然想嗨嘛，黄金嗨不嗨，
1: 价又涨上来了。
0: 上个礼拜五信达做节目，
1: 对，
0: 嗨不嗨？
1: 太嗨了啊、首先一个车友以当日的裸金价抢到了3.6几克的一个小戒指，
0: 干到来。
1: 然后另外两个车友呢抢到了公费的五折券、然后其中有个小姐姐她就是盯着那款那叫什么什么工艺的来着，
0: 大金链的那
1: 大金镯子，180公费就是克重，就一克公费180，他说五折就90，他说我就这，我还等什么金价下去？
0: 直接买，
1: 赶紧就只当时拿到券，当时就要买了。
0: 当时就涨了，
1: 涨没涨我就不知道。
0: 金价是有变化
1: 啊、又变了，我天哪！
0: 最近金价是有变化的。
1: 好的好的，
0: 油价要暴跌了。
1: 太好了，
0: 油价据说下一轮目前来看的话降3.5毛，
1: 8月14号，
0: 哎对，
1: 对吧？14号晚上24点，快了快了快了，
0: 再往上降一降，就等于说又回去了。所以说一切东西不都是
1: 都是浮动的，对不对？还有你看关注1054，什么油价、金价、银价，你都
0: 早
1: 知道了，对吧？啊，
0: 所以各位想了解更多的，可以知道信息的。可以加一下新浪典当的微信号码。典当行呢是做汽车房产黄金的抵押和质押，
1: 对，
0: 把钱先弄出来先救个急。比如说万月需要10万块钱，把车子抵过来，没问题。那车是全款车，
1: 对，
0: 车的客我给你随便随
1: 我还可以开走，
0: 开走，
1: 对的，
0: 我给你10万块钱，
1: 哎，
0: 先用着，过两天再还给我，
1: 没错，
0: 就这样子。如果你喜欢黄金的话，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信达珠宝、里面有好多款可以选，
1: 对，你慢慢选、然后支持你去拿你的旧金以旧换新，也支持7天无理由去换款、好吧，
0: 电话咨询1315532111，
1: 1315532111。清欢说完肚子了，迟到了，要命了，睡过的了，
0: 礼拜一睡过了，这两天睡得很啊，
1: 香是吧。
0: 杭州北路今天没有感觉到有雨，哎，
1: 没看到有积水、
0: 孟子丹发的、是发货了吗？
1: 孟子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上海路往扬子方向，往扬子空调方向去的、然后两车碰擦，加上中间两股车道。
0: 谢谢。啊，我肯定没放过，要不然这么好听的小姐的声音，肯定我会记住
1: 的。
0: 什么路来着？
2: 上海路往
0: 啊，知道了，是往什么路来着？
1: 啊、你
2: 上海路往扬子
0: 啊，扬子路啊。
1: 然后怎么什么个事故来着？
0: 啊，行，差不多了，
1: 过了是吧？不是，你光给自己听啊，你不带我们的车友们听啊？
0: 我听过了吧？
1: 哦，
0: 我放出去了吗？
1: 哦，
0: 对。我的节目直播间还能讲一些悄悄话吗？哎呀，这段话听都听不到了，我跟你讲啊。
1: 这悄悄话慎说，就是你以为的悄悄话，你要看场合。这个贾冰不也是的吗？酒桌上讲了一些话，然后被人。哇，
0: 酒桌出事的可太多了
1: ，所以就是我说实话，能在这个酒局里面，我觉得至少是个朋友吧。就是我
0: 有些人、
1: 我挺反感的，就是我们私人聚会，你拿个手机在那拍，或者说你搞个直播，反正如果是我肯定是拒绝的。就怕是被偷拍，你像他这个可能就是被偷拍的。
0: 我是害怕直播的。直播我就走啊！
1: 我说实话，我们为了工作直播没毛病，但是我们私人聚会的场合，你说比如说我吃饭吃的好好的，然后一个博主来直播，我的妈了，你离我远点，我谢谢你。
0: 关键是还万月还认识，
1: 我认不认识我都很反感。
0: 怼了，用万月怼着你脸拍，
1: 那你有美颜了吗？
0: 没有
1: 啊，滚！
0: 一般摄影师的美颜啊，我跟万月已经不相信。月姐美，
1: 对我希望这些所有的博主啊，你要搞清楚，就是别人愿不愿意入你的镜。对吧，你尊重一下人家。
0: 前天我看了一个摄影师，我就对他这样说的。
1: 嗯，
0: 我你想的就是你啊、当年就是你啊。他讲的原话就是月姐美，
1: 是吧，
0: 帅，
1: 对，然后
0: 你在流量。 叫刘向赖，
1: 哎，
0: 小东西。
1: 但是我说实话，
0: 他是林姐夫。
1: 哦，我知道，我们俩的问题啊，不要怪人家，就是不上进，确实是的。
0: 那些抖音那些网红做直播的时候，那脸皮要有样。

0: 那人家那个开的特效夸张了嘛，他们是为了还原真实、
1: 哦、
0: 所以他不能开太夸张的特效。
1: 也别找我们拍了吧。孙杨家居安装啊。
2: 刚才我路过这个冯家大道和王池官所去的这个红绿灯路口这里，直行是红灯啊，一个骑电瓶车的，应该像是一个老头吧。
1: 好的。
2: 红灯应该还剩三四秒吧。
1: 撞到了是吧？
2: 他骑个电瓶车就想冲过去。
0: 哦，冲！
2: 一辆越野车，右转往那边城管所那边去。
1: 没撞到。
2: 速度也挺快的。
1: 哦。
2: 这个老头等不及了，差一点。
1: 差一点。
2: 应该讲差一点就撞上，
1: 差一点一个大事故。
2: 刹车差一点就摔倒了。你说你抢这个一两秒有什么意义呢？
1: 讲究了，
2: 对不对？
1: 哎，所以说
0: 你的人生就差这一两秒嘛，对对对，讲的
1: 你话到你不错，真的是就在那个同样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往前再走一点啊，那天那个渣土车，不渣土车那种半就大货车啊，
0: 啊、
1: 嗯，跟一个妈妈带个孩子，
0: 哎呦，
1: 礼拜几礼拜五吧，
0: 嗯嗯，
1: 各位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吧？后来我们群里面不让大家发了一个事情啊，
0: 啊、
1: 嗯，多惨、啊，
0: 对，是很惨，
1: 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哎呦，就是、不要去赌，不要把命交给别人
0: 了，对，不要是他会上我的吧。
1: 不可能的事，
0: 他会减速的吧。
1: 他没看到你啊。
0: 他能，他敢开这么大的车，他
1: 保险确实，他保险足，他保险足，对，确实不足。
0: 对，就是生命啊，我们交给自己管，好不好、啊？
1: 我跟各位说一下，就大货车保险足
0: 是足，嗯，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大货车只要带到
1: 不会
0: 就想给你弄死，
1: 但是他碰不到，他看不到你。
0: 对，但是有的时候，第一是视线盲区，第二确实他刹不住，第三就是有的角度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直接被卷到车的地
1: 方，看不见的。
0: 是的，那确实是容易出问题，以
1: 前看不见，
0: 也有大货车碰撞以后人没事的。那说实话，那这是可能。
1: 你在赌什么呀？
0: 对，你赌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那八个字儿：珍爱生命，远离大车，而不是跟大车去 PK。
1: 对，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啊。
1: 有人说全交城东这边怎么堵成这样，不动啊，就是
0: 一个事故嘛，
1: 桥那边事故啊。
0: 嗯嗯。
1: 星星说创业路由北往南过汇丰路已堵车严重。
0: 哎呦，
1: 今天就全来了。
0: 那跟我们汇丰大厦到汇丰桥的马上快连上了、
1: 一样事，一样事。
0: 来，这个静和食材说静园公园就是廉政公园啊，红绿灯处两车碰撞。哎呦，
1: 有赵世平这么难的微笑啊，
0: 上来喝。给我茶
1: 啊，茶泡好了，今天巧了，一开始天凉了，我开始泡茶了。夏天没喝过啊。来，潘瑞，
3: 曝光一台车 YM A7040，
1: 怎么了？
3: 在上海路上面。
1: 嗯。
3: 前面我在等红灯，前面红灯还有两秒，他后面狂按喇叭，
1: 狂按，
3: 然后变成绿灯的时候，然后我过红绿灯，他之后后面超了我前面别窝车。
0: 哎呦，
3: 别窝车也就算了，然后走前面一路加塞。速度还不慢，还不打转向灯，在那个车流里面来回穿梭。
1: 别你车，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并且证据确凿的话，可以直接发给出租交警举报。
0: 哎，对对，他这个就算是危险驾驶了。
1: 对了啊，
0: 嗯，
1: 来，这个财务小耿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小耿。说这个交警到现场指导了，貌似是有追尾。
0: 哦，难怪呢。
1: 对，没错啊，全交城东。花园
0: 啊，就看起来在和麻将，其实是事故。
1: 警察叔已经到了，拖车也在现场。
0: OK OK， 来又来一起事故。
1: 哇，
0: 这还没开学就堵成这样，华裔。
1: 上海啊。
0: 嗯。
4: Good morning，
0: 我
4: 大帅，然后万姐早上好。
0: 早。
4: 这个滁州第六中学，然后过来，快到市政府这个交叉路口，四车追尾。
0: Oh no！
4: 来往的车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0: 这还没开学、啊。
4: 今天雨天路滑。
1: 同乐路是吧？
0: 啊、哎哦，那要命，哈。
1: 六中。到市政府这个十字路口，就中路大道的交叉口，
0: 嗯，
1: 同乐路四车连环追尾。
0: 我的乖乖，弄的个洞洞啊！
1: 青菜炒大葱啊！
0: 嗯，
1: 哎呦，都到这儿了，再往前走一点的话，就是创意装饰计划。
0: 啊，还真是的。
1: 中路大道和东坡路交叉口。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各位朋友们，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可以先到创意装饰看一看。
0: 没错啊，
1: 15套1:1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
0: 嗯，
1: 开工到完工，全程的监控，任何的一分一秒都能让你随时用手机能看到。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绝不加一分钱，
0: 而且所有的赠送的优惠全部写到这个合同里边，白纸黑字
1: 怎么写进去？
0: 哎，对，你不用担心扯皮，好吧？
1: 电话是2595999，
0: 2595999，地址就在世贸大厦一二楼。
1: 昨晚上狼牙山夜市可以啊，
0: 我知道，就嗨了一半的时候下了一阵雨，下的，
1: 最后一点点是吧？
0: 下，但是没事，那个时候也快收摊了。
1: 小曼跳的漂亮，
0: 小曼昨天来了吗？
1: 来了呀，
0: 哦、
1: 对，连来3-4天。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都是。

0: 红的小姐姐团队们啊，这次演出还非常成功的啊。昨天好，昨天是到十点多才开始，
1: 是的，
0: 有点下雨，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白海豚算给面子
1: ，给面子了。如果说他是下午头下的话，那昨天晚上大概率要取消了。
0: 你讲对了，
1: 对吧？已经非常给力了。
0: 我特地忍住没去洗，
1: 来，
0: 我忍住了，真的，我昨天一天都忍住都没出门，
1: 嗯，
0: 我忍住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周末去玩一玩。暑假的尾巴，狼牙山森林漂流，狼牙山的这个飞跃丛林双王牌，
1: 哎，
0: 欢迎各位感受一下啊。
1: 好的，
0: 丘陵快通和滁州大道交叉口两侧追尾，
1: 都是武林，
0: 小武林追
1: 大武林，前面不一定是
0: 武林
1: ，对对，看着像，哇，武林面包，
0: 别克吧，商务车的这个，
1: 不会吧，别克不像那么那个四四方方，哎，管他呢，不重要了，
0: 油车。
1: 啊，肯定是油车，
0: 不是
1: 蓝牌嘛。
0: OK， 那路过注意慢行吧，
1: 注意安全哟。
0: 滁州大道和滁陵快速通交流交叉口啊。
1: 嗯嗯嗯。
0: 之盟说，荒原路、紫薇路交叉口由南往北边，不知道是电动车滑倒了是什么情况，有救护车很严重，在非机动车道，但警车停在最右侧车道，注意避让。
1: 哦，电动车滑倒了是吧？
0: 今天这个滑车应该很正常。
1: 哦，好吧，好吧啊。
0: 头着地了，估计。
1: 嗯，来，晋源公园的讲过了，好，稍事休息一下吧。
0: 晋源公园有事故啊？
1: 对。
0: 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林俊杰叫《爱笑的眼睛》，马上回来。

0: 要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
5: 记一下，也可以提前预约35330077，
6: 没什么意义
5: 啊。对
6: 对，打电话我觉得
5: 他怕等呢。那天那个老板来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会扎堆去，然后确实忙不过来嘛，
6: 也
5: 可以预约一下。对对对，
6: 老板的老婆就在前厅。
5: 哎，是的啊。
6: 好，来听这首歌啊。其实雨也没多大，是薛之谦的歌，我感觉，
5: 不太可能。要是的话，还能搜不到吗？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5: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4: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有个听众叫迪西，
1: 怎么呢？
0: 发了一句话，
1: 不准说我们放的歌不好听。
0: 他没说不好听，
1: 他说
0: 放出来之后给我吓了一跳，闯了红灯。
1: 这波我们不背啊，少来这套。
0: 来，一二三，
1: 挂了。是，哪凉快哪待着。
0: 他说害我闯了个红灯，
1: 呵扯。
0: 恭喜恭喜，兄弟，你真是今天好运当头啊！各位，
1: 其实雨也没多大，
0: 只是你心中不停的刮，
1: 只是红灯没长眼。
0: 哎呀，这还后来全家搜了一下，就歌就老几
1: 哦，叫万豹，
0: 万豹，他是、哎、你家人哎，
1: 不一定，他有的是他不一定姓万，
0: 他一万匹豹子，
1: 就是那个万芳
0: 哦，
1: 唱新不了情的，
0: 我知道，
1: 我一直以为哇，姓万的这唱歌怪好听的、哦，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名字叫林万芳，
0: 哦哟，真是啊，
1: 好使。
0: 那万万没想到的那个，万万
1: 你别说，万万没想到，月月也没想到啊，啊长得还不丑嘞，
0: 真长得有点像
1: 司仪，
0: 对吧？
1: 对吧？他真不像个歌手，
0: 就是同行，
1: 对，搞不好就是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婚庆司仪啊，
0: 唱歌上来下面人讲的还可以，
1: 哎，很正常嘛，就是司仪，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啊，有些婚庆司仪他本身才艺是杠杠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像以前滁州市那个明星好几个，
1: 嗯，
0: 都是以前在酒吧。唱歌
1: 哦，
0: 哎，唱还不错、
1: 啊哦，
0: 然后去试了一下子，
1: 哦、
0: 去参加一场比赛，
1: 对 对, 对，
0: 回来之后工资涨了
1: 哦，
0: 对，以前出场比如说一晚上500块钱，
1: 啊、现在呢，
0: 参加比赛，比如随便参加什么比赛，获得一大概前几个小名字，
1: 哦，
0: 后来一晚2000，
1: 哦，你乖乖涨价涨这么高、啊，
0: 再往后涨，
1: 哦哦、
0: 一晚5000就慢慢就身价抬起来，
1: 哦，
0: 对吧？
1: 挺好挺好，
0: 有这种好事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唱歌，也喜欢参加比赛，各种各样的缘故，
1: 嗯嗯嗯，
0: 是吧？
1: 我怎么感觉你家两少年？比赛型选手、
0: 对他这个比赛，他那个选手比赛型选手就只能混奖金。
1: 这话讲的，能混奖金也很不错。
0: 对吧，他就是给自己带来不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1: 啊、哦，是
0: 还是讲的是
1: 对
0: 这个实力在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对, 对啊、嗯，但他实力也不差
1: 啊，不差不差啊，对。
0: 像我的以前那个，虽然被我们骂过啊，
1: 不就是希望他更好才骂他吗？
0: 对
1: 吧？对，何况是你骂我又没骂过。
0: 他欠怎么办呢？
1: 他也这么讲你的吧？可能
0: 不可能，他不敢。
1: 哎呦，
0: 对吧？现在孩子啊，不知道、啊、
1: 这很正常，对吧？这学口才的孩子，什么绕口令，这对他们来讲太 easy 了。
0: 你基础款嘛，
1: 对你随便抓几个外老师以前学过的学生，就要讲几个，对呀、啊，那太 easy 了，好吧？
0: 十年没碰我的赵兰。
1: 对对对，有些知识这个东西，他不会骗你的，你会了就是会了啊、
0: 好吧，来，这个
1: 连东风都不可忍了啊、哦！一放一首歌，害你闯个红灯，你跟那牙叔狡辩着你。
0: 对，你是说这1054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你看警察叔怎么讲？警察叔我也听，我也没闯啊。
1: 就是，
0: 那他们叫你九来你就九啊。

0: 谁叫你酒驾了？我们都禁止大家酒驾，真是。
1: 唱歌、哦、不会，
0: 人家唱歌没老胡会啊，
1: 会
0: 老胡是麦霸，就他会不会唱歌不重要，但是话筒一定在他那儿。
1: 我曾经把人家唱哭过，我跟你说。
0: 把谁唱哭过？
1: 不知道。
0: 谁那么惨？那是被吓的吧？哎呀，你不要唱了。
1: 真的，然后就拿命绝学，跟你说。
0: 就是老胡唱歌，就是能吼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桌子上的、那种、
1: 哦，
0: 我想应该是的吧，就是很放飞自我的那种。
1: 不可能，
0: 不会的，给他。
1: 我秀敏，唱歌不会，
0: 不像，
1: 喝酒不行，老彩子不摇。来跟各位聊聊这个万悦家的另外一个产业
0: 啊、万华装饰是吧？
1: 万华装饰，
0: 哎呦，这个确实姓万，但是它不是我家的、啊。
1: 万豹唱的歌，万悦做的节目，
0: 哇塞，
1: 万华装的房子
0: 是啊，
1: 对吧？
0: 来，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关键是他们家是花一样钱，让你的家装出比别人高两个档次，
1: 两个档次。
0: 对，
1: 对你回去抓看看啊，我是不是高两个档次？是的话 ，OK， 没关系，付钱。
0: 是的 啊，
1: 现在目前呢，就是装修这种优惠政策啊，都在店里面了解一下。
0: 嗯
1: 啊，他们家呢是有一个一站式的服务，比其他所有的一站式服务更加一站式的服务，因为他们家除了其他装修该做的事做以外呢，您家比如说你想锅碗瓢盆都能在吧，没问题，给你安排好。哎，拖鞋袜子怎么买 啊，
0: 连就是
1: 抽纸，
0: 对，
1: 哎，好吧，
0: 真的，这个
1: 卫生间的东西给你布置齐。
0: 哎，
1: 你要真想要的话，你到我店来选，沐浴露，
0: 对，
1: 洗头膏，
0: 就是
1: 叫一站式配齐全家。
0: 大家真一站式、
1: 哎，
0: 你像什么家电什么的，它本来就有，这个都不值得去讲什么了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地址呢，导航直接搜万华装饰，或者就在花园西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没错啊，
0: 好吧
1: 啊，电话记一下，33000598，
0: 33000598，
1: 欢迎各位参观啊！
0: 好的啊，
1: 7005帮那个这个加塞的车辆狡辩说，那我这个他着急上班呗，那怎么办呢？有事儿怎么办呢？
0: 嗯，挺好，挺好，挺善良的。
1: 有事着急上班，加塞人啊！
0: 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着急的话，你早点起来。
1: 还有时间加塞啊？
0: 就是，
1: 就要注意啊！
0: 哎，注意，因为雨天本身，我说实话，视线也不好，地又湿滑，
1: 对，
0: 悠着点开吧啊！
1: 其实雨也没多大，是吧？
0: 对。
1: 感谢你笑起来真好看，谢谢这位善良的小姐姐、
0: 哦、
1: 啊，这个
0: 也给号码了、哦、
1: 信息回头发过去吧，
0: 嗯嗯，
1: 让他来
0: 多一个选择呗
1: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0: 看来乡镇这种还蛮多的，
1: 有
0: 对吧，
1: 对、
0: 哦、
1: 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没有科学依据吧，他有的还售后就能把人弄好，
0: 不好说，有的时候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就交给玄学嘛，
1: 对
0: 吧，那怎么办呢，
1: 是这
0: 个，只要结局我们以结果来论，就结果这个孩子能搞好那不就行了吗、哎、对吧，
1: 目前来说的话外面雨没有多大，好吧，各位听众有问雨多大了，我现在目前看的话外面天气还可以、
0: 哦、
1: 啊，这个没下多大，我看主持人过来之后也没怎么抖腿抖伞的啊、
0: 哦、
1: 今天报的是暴雨，
0: 对，
1: 明天是中雨，这个礼拜全是雨，
0: 嗯，烦死了，
1: 除了礼拜天天气稍微好一点，下礼拜又全是雨。
0: 下礼拜也全是雨啊，
1: 嗯，
0: 哎，军训，哎，嗨、哎
1: 啊、下雨天不是军训的话，
0: 那不就在室内吗，
1: 室内
0: 吧，应该是吧，
1: 小学要军训吗，是小升初，
0: 不要
1: 不要、
0: 哦、有不就初中嘛，
1: 初中什么时候呢，
0: 要实验中学是初二，
1: 往后延一延，
0: 你们
1: 初二时候是吧，
0: 实验中学是初二，五中是初一，
1: 初一啊，初一几号啊，
0: 嗯，那知道开学以后啊，
1: 差不多请
0: 假，请
1: 请假，
0: 请
1: 不给请，
0: 你家孩子估计不愿意，军训多好了，我想去，
1: 我们家孩子跟你说那野风性的，跟你
0: 对吧、嗯、比教官跑得还快，到时候
1: 对了，
0: 教官你歇歇我来
1: 让他写作业少写一题可以、
0: 对，
1: 跑步少跑一米都
0: 不
1: 行，最喜欢到处疯啊、
0: 其实是需要孩子需要这样的锻炼的、对吧，
1: 今天目前的听众说了雨不大但是风特别大，
0: 是、
1: 跟这首歌唱的是一模一样
0: 啊，对 啊，所以说还是反正我们开车干嘛的悠着点啊、
1: 对，来一首歌送给各位了，觉得听一听好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将会交给后面的主持人，我们张扬和小柯带来的是家在滁州，
0: 拜拜
1: 拜拜了各位。

0: 12345110119和120。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呢，是在昨天下午的5:26变更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各乡镇街道将会出现8到9级阵风。那么从昨天夜里开始，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雨量就已经开始比较大了，一直到今天呢，滁州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同时呢，也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防范。
0: 根据滁州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呢，在这个9号到13号，我市会有风雨天气过程，强台风时段是从10号到11号，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并伴有8到9级的阵风。为确保乘客出行安全，滁宁城际铁路将是风雨情对受影响区域段采取限速、临时停运等措施。那么相关的运营调整信息呢，也将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发布。
1: 台风期间，滁宁城际铁路提醒广大旅客啊，我们非必要不出行。滁宁城际铁路正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已经联动防汛气象部门落实各项的应急准备，全力保障运营安全。也请我们的市民及时去留意天气的情况以及滁宁城际铁路的运营动态，合理安排好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和配合。其实最近就这两天的时间吧，大家呢可能出行的时候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比如说不管您是这个步行也好啊，还是这个开车也好啊，我们都注意安全。那最近呢，滁州市发布了存量房交易风险提示，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为规范存量房交易秩序，防范交易风险，同时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经济管理办法等文件，那现就滁州市本级存量房交易有关风险做如下提示。
0: 第一呢，是亲自确认房屋现状，在购房前应到房屋现场查看房屋情况，包括装修新旧程度、家具家电、周边环境等，核实水电气费用、物业费、维修资金结清情况。要提前核实房屋是否办证、是否有抵押或查封、房屋出卖人是否为产权人、共有人是否同意出售。
1: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所有房屋的一个备调，您必须要清晰明了。同时呢，家里面约定好啊，比如说你买一些这个二手房，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家具呀、家电之类的，这个家具家电包不包含在你的这个价格里面，大家都要去了解清楚。那第二点呢，履行合同审查义务，签订存量房交易合同前应该提前就各项事宜协商一致，并且核实合同记载的房屋基本信息、房款、税费支付、违约责任等内容是否与协商结果有出入，是否存在公证委托。那么在确定无误之后再行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不要轻信口头承诺。
0: 第三呢，要选择合规的经纪机构，要主动向经纪人员核实其所属经纪机构情况，包含门店名称、地址、所属公司是否取得营业执照、是否到住建部门备案。备案的经纪机构呢，是可以在市住建局的官网查询到的。在选择经纪机构时，要提前了解并约定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等内容。
1: 在签订居间合同的时候呢，要核实经纪机构是否在签订的房屋交易合同上加盖了印章，是否有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字，委托经纪机构或经纪人员代为办理房屋交易以外事项的，应当另行签订相关的约定。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啊，关于存量房交易注意的事项，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有关于存量房的交易风险提示。我们说到第一个方面就是存量房的这个交易注意事项啊，亲自确认好房屋的现状，履行合同审查义务，选择合规的经纪机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房屋交易的风险提示。
2: 第一呢，购房时需要根据个人的经济实力、贷款偿还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购房，不要签订阴阳合同，远离零首付、首付贷等违规的金融产品，避免陷入高债务风险，造成经济损失。
1: 第二个方面啊，我们如果通过这个房地产经纪机构进行房屋交易的时候呢，请大家不要向经纪人员的个人转账，在按照约定向经纪机构支付佣金之后呢，应当及时收存我们的转账凭证以及票据，并且有权索取发票。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和存量房网签备案的合同内容保持一致，如果存在差异的，将影响缴税、办证、贷款等事宜，甚至产生法律纠纷。
2: 第三呢，是目前中介机构收取中介费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无法统一法定标准，但是收费标准必须在经营场所公示。接受中介服务前，建议认真仔细阅读中介机构经营场所公示的收费项目内容和标准。通过中介机构购买房屋并贷款的部分中介机构呢，提供贷款服务，不收取佣金外的贷款服务费。部分中介机构除佣金外呢，还会收取贷款服务费等其他费用。在支付任何款项之前，务必重点了解中介机构的收费标准。
1: 还有一点啊，房屋出卖人如为这个公证委托受托人的，请大家提前核实受托人告知事项是否与房屋产权人的真实意愿一致，并且呢，要核实公证委托书的原件以及其中是否有相应的委托事项，是否在有效的委托期限之内。
2: 第五，出售房屋过程中如合同约定为公证过户或买方只过户1%等内容的，请提高警惕，确认房屋市场价格后再签字。在购买房屋过程中，如卖方为代理人、受托人并持有公证委托的，请提高警惕，并认真了解核实房屋产权、抵押、装修等情况。
1: 为了保障大家的交易资金安全，可以选择交易资金监管。这个资金监管服务呢，我们就不收取任何的这个费用的啊，因为房屋呢，它确实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重要的资产，房屋交易更是家庭重大的经济活动。大家在交易之前，请理性交易，勤看多问，降低交易风险。那如果您遇到了可疑的情况或者是权益受损，请及时的向住建0550-3082312或者是市场监管12315等部门来反映。现在在市场上面的存量房，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通过中介服务的，比如说中介带你去看房，帮你去办理各种中间的什么过户呀、贷款呀之类的。那么大家在之前这些业务之前，一定要问清楚各种收费的明细，这样的话以后就避免了很多这个扯皮的情况发生了。更多楼市方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

0: 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做了有关于存量房的这个交易风险提示。为什么会这么一直反复的去提醒，就是你知道套路真的太多了。画完饼又玩失踪，为什么买房的人总是受伤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个一房二卖的一个情况啊。甘某呢将一套期房挂在网上出售，2020年7月，杨某看中了这一套期房，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总价25.18万元，杨某呢就先行支付了21万元，剩余的尾款过户之后再结清。合同还明确约定了甘某需要将房产交付杨某使用，且需要在办理房产证2年后将房产过户给杨某。那么合同签订的当天，杨某向甘某转账了9万元，随后呢又分2次分别支付了7万元、5万元。
5: 受项目施工影响呢，小区未能按期交房后，杨某听说该小区交房，联系甘某将房屋交付给自己使用，但却迟迟联系不上甘某，只好通过甘某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当地村委会。从村委会工作人员处，杨某方才获悉，早在2020年6月，甘某就以26.06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屋卖给了刘某，并收取购房预付款15.06万元，
4: 也就是房子还没交呢
5: 就卖给别人了。
4: 对，就卖给别人了。但是你知道没有房产证没有什么的，你光签一个合同然后就把钱都大部分都打给别人了哈。察觉受骗的杨某呢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初步审查之后认为该案属于民事案件，建议呢先通过民事诉讼维权向甘某追索损失。之后刘某和杨某分别向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购房合同，由甘某退还购房款。因为无法联系到这个卖家，法院经过审理做出了缺席判决，支持了买家杨某和刘某的诉讼请求。
5: 而虽然胜诉，但是甘某失联啊，名下也无财产可供执行，损失始终无法追回。2024年2月，买家杨某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认为卖家甘某失联无法履行合同约定，名下无任何

0: 何财产，无法赔偿他人损失，其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经公安机关网上追讨，甘某很快被抓获归案。
1: 卖家甘某到案之后呢，就供述涉案房屋是因为政府征收补偿安置的，去选定的一套安置房，后来自己生意亏损且无收入来源，又急于偿还高利贷，所以呢才萌生了隐瞒房屋权属、卖房骗钱的想法，并且呢先后和杨某以及刘某签订了购房合同。
0: 2024年8月，警方提请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甘某，期间又有另外两名被害人何某、赵某闻讯报案。经查，2020年4月、5月，甘某分别与何某、赵某签订房屋卖房协议，并向两人分别收取了6万元、14万元。经公安机关再次讯问，甘某如实交代了诈骗何某、赵某的犯罪事实。
1: 他这不是一房两卖了，他是一房四卖了。经过审查呢，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批准逮捕决定，并从甘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借高利贷情况、银行流水、诈骗所得钱款去向等方面，引导公安机关继续补充侦查。
0: 甘某因患病于同年九月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取保期间甘某逃至外地，直至2025年12月再次被抓获。
1: 2026年5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了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一份民事判决书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注意。
0: 原来呢，早在2017年，甘某就把自己原被政府征收的房子以7.8万元转让给弟弟甘某甲，并承诺该房屋无债权债务纠纷，也不会把安置房转给第三方。后因甘某瞒着甘某甲夫妇私自去选安置房，甘某甲夫妇于2020年9月把甘某告上法院，请求判令安置房归甘某甲夫妇所有，因暗示房屋房产未达到交付条件，无法办理过户。法院庭审时仅要求甘某承认了转让事实，并承诺在安置房交房后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这说明四名被害人求购的房屋产权压根儿就不属于甘某。
1: 卖了这么多人，结果房子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针对于一房多卖呢，刑民交织的认定难点，办案检察官综合判定了甘某的主观恶性和行为性质。甘某在明知自己的安置房已经转让给甘某甲夫妇之后，先后又和何某、赵某、刘某以及杨某四个人分别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或者是合同，约定以总房款20.7万元到26万元不等的价格把该安置房卖给对方，并以定金、购房预付款等名目骗取四人共计56万余元，所骗取的款项均用于还债和挥霍。那么甘某事后又逃匿，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扰乱市场交易秩序，侵害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其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0: 同年6月，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甘某提起了公诉。7月，法院经审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甘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0元。
1: 对这个房子，如果没有交房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办理房产证，所以大家就核实不到这一点。那这就再一次给大家去敲响了一个关于买卖房屋的警钟啊！我们接下时间关注一下2026年7月份的居民置业意愿调查报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份的受访者，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主力购房人群当中啊，85后到95后，年龄呢是27到41岁，这也是目前购房和置换需求的一个主力军。我们的采访样本呢超过了300份，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中城市。来看一下居民的置业信心。
0: 居民的置业信心是略有下降的。七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15%，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持续相对稳定后出现了下降。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出现了小幅上升，七月底占比约为30%，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购房意愿稳定，占比略有增加，环比增加0.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七月居民置业改善动力小幅走弱，居民观望特征相对明显，购房增强占比从稳定状态出现了下降，购房减弱占比持续中高位水平，在市场持续筑底阶段，居民购房信心修复较慢，一线城市购房置业意愿保持相对稳定，二线城市居民购房信心出现了小幅下降，三四线城市购房信心快速回落。
1: 这一年当中啊，我们的居民置业意愿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七月底，居民半年内购房的占比约为16%，环比微升0.5个百分点；半年到一年的占比约为34%，环比基本持平。整体来看，在房价性价比提升、信贷政策支持下，刚需及置换需求持续释放，半年内入市占比持续中等水平。近期楼市活跃度有所减弱，买卖双方博弈加剧，购房决策周期出现了一定延长，
0: 居民政策诉求也是出现了转变。从居民政策诉求结构来看呢，居民关注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切换，购买力不足、旧房处置难、房价下行担忧成为了核心痛点。居民最期待货币化安置、购房补贴、以旧换新等直接带来资金支持的政策占比均超39%，贷款支持政策期待次之，下调房贷利率，贷款支持政策占比约为26%，对限购放松落户的诉讼相对较低。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居民的收入乐观预期。根据调查显示，七月收入增加预期出现增加，占比约为36%，环比上升1.7个百分点，但是仍不及前期水平。七月稳定预期持续高位水平，占比约为43%，环比基本持平。七月收入减少预期出现下降，占比约为18%。环比下降1.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呢，居民收入预期呈现稳定为主、乐观偏弱、悲观担忧仍存的格局。七月收入增加预期小幅提升，但仍不及前期水平，乐观情绪并未修复。收入减弱预期高位震荡，叠加就业市场结构性分化、房产财富持续缩水等因素影响，居民未来收入预期整体偏谨慎。
0: 居民的房价预期呢也是略有改善的。七月底居民房价上涨预期呢是在小幅增加，占比约为10%，环比增加0.5个百分点。房价下跌预期略有回落，七月底下跌预期是在大约32%，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房价稳定预期约为53%，环比增加0.3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房价预期仍偏谨慎，仍有30%居民担忧房价下跌。市场经过深度调整，普遍看空大跌预期的减弱，七月下跌占比下降，上涨占比低位增加，但看涨群体占比较低，房价看涨情绪尚未形成。其中呢，一线城市房价预期出现了分化，上涨下跌占比均出现了增加，二线、三四线城市房价预期出现了小幅改善。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第三次了啊，因为这个泄洪嘛，导致水量好像是什么，因为它就是在水里面嘛，对，所以没办法啊，这个这两天也开不了业啊。有人说这会有没有补偿？嗯，你找老天要去啊。你上次找八威药，这次叫白海豚药，是吧？对。这次呢，也是各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气象和文旅的一些部门发出的官方预警啊。台风影响呢期间暂缓进山自驾、徒步穿越、野景点打卡，记住了，野景点打卡，野外的景点，不一样的景点啊，没有公示的景点啊，切勿前往没有开放区域的网红野路啊、山野溪流游玩啊、逛逛博物馆、文化馆、一些室内的文博场所啊。好吧，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提醒呢，受风雨天气影响，各地的山岳景点啊，比如说高山啊，漂流游船，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漂流啊，高空游的项目啊，可能会安排动态调整啊，临时限流啊，啊，关闭啊，啊，各种各样，请各位朋友们出行之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一下实时的信息，避免长途奔波扑空。哎，你奔老远去了之后，扑空了，没办法，好吧？第三个，游玩时候呢，请远离河道低洼处、林崖陡坡，大风大雨期间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的棚屋棚架下面停留躲雨。哎，景区内如果真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临时要改的话啊，建议各位按照这个景区的管辖之内啊进行一个安全。风雨总会过去，对吧？对，我们安徽的好山好水呢，等待各位一块儿再次的喜相逢啊，我们回头再见，好吧？也别着急啊。比如说这位听众就来不及了，你说啊，我这昨天闯个红灯，哎，最近怎么都老喜欢闯红灯啊？早高峰听众听节目听入神了，闯个红灯啊，对，嗯，怪我，怪我，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怪我喽，嗯，闯红灯真好，6分200块，哎，真好。对，你要真是开具了罚单之后没有去处理，6分400块最高、啊，赚到了，花钱嘛买个教训是吧？嗯，我看他刚才发的是什么？说啊，那帮我看看我这个，我说你这个扣了4分了，已经还剩下8分。对，哎，那你还能扣一个，闯违章扣一个，扣个6分，还是2分，可以没问题啊，你四一照没事儿。再扣吧，嗯，他说我这试了一下这个削发减分，发现我之前用点过了，老惯例是吧？嗯，这经常这样子啊。再继续啊，看一下，什么什么，我天天这雨这么大，我的天哪！现在目前外面的雨并不会很大，对吧？嗯 ，OK， 好，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叫做《都怪我》。哎，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

刘德华，都怪我，对，都怪不怪我啊？对，白海豚说都怪我们，也不能怪我，主要上司这个八威有点过分了啊。郑老公说个事儿啊，这各位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爱心物资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小孩穿过的衣服啊，哎，学习用品啊之类的啊，这个咱们将会有第八期，哎，也是第八次了，也不是第八次了啊，第八期。情系大凉山爱心永相传的一个凉山助学的慰问活动啊，我们这个105次救援队呢正在进行当中啊。有听众说这个要书包，有书包，我要捐赠，没问题啊。您家有一些什么小孩不用的东西，对吧？比如说书包啊，笔，这个插座，那边孩子需要啊，纸巾，哎，订书机啊，这个田字格文作文本，脸盆、牙刷、方巾啊。等等一系列的，办公的台式小电脑啊，电脑老师要用啊，然后等等书籍啊之类的啊，幼儿的教具、学习用具啊、玩具啊、温水杯啊、这个米油之类的生活用品啊，有需要的话，想捐助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好吧？对，联系的话在我们105次各个车友群当中啊，不管是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我们会这个安排有人对接啊。105次救援队呢，这个一直是星系两山地区啊，跟他们这个助学活动啊，我们这个东西呢都是直接捐到孩子的手上啊。想联系的话也可以加了微信啊，13951620014啊，13951620014。如果听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就是没记住了哈，也可以在这个104各个车友群的艾特我，好吧？对，爱心公益事业我们一直在前行啊。怎么艾特我呢？很简单啊，你说那我没有群怎么办呢？没有跟你们互动的平台呀 我的微信号呢一直在广播里面这个滚动播出的啊。加我的微信可以帮着拖到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群啊，这是我们听众的大家庭啊。进群方式呢，手机微信加好友 C1054520， 好吧？哎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哎，有人说九成新的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对，可以的啊。这个新旧的都行，但是要这个要求啊，那旧的东西要洗干净，好吧？哎。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滁州啊，我是胡振。冷雨夜来自于黄家驹，哎，这歌曲听了，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真的，我相信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精彩的歌曲。但是这个历史的车轮还是往前滚啊。OK，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生日宴
1: 来了啊。对，像这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吧，打比赛的一次性拉满。从8月8号一直到8月30号啊，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晚上16:30开始。喜欢玩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足球比赛啊。有很多的这个球队啊，来跟各位聊聊啊。这次这个覆盖了机关、乡镇、企业、本土俱乐部啊，总共有8个球队啊，感觉。莱安县机关足球队，掌声欢迎。哎，生态阳影足球队、岔河足球队、安徽众望足球俱乐部，哎，这4个 A 组。B 组呢，叫三城龙虾小镇 FC。我这个 FC 相当专业啊。亿众传媒足球队，那这初衷是那个做广告的。哎，宏图装饰快乐交管队啊，快乐交管跟交管一起做嘛啊。古镇乌衣队啊，一共是8个队伍啊 ，A 组和 B 组啊。6人赛事哦，小比赛啊，不开加时，直接开大点球单挑啊。

OK， 不带跑带说啊，这种形式啊，就用新的规矩是吧？对，以足球搭台，龙虾为媒啊，坐镇我们这个三城龙虾小镇啊，草坪基地。踢完比赛之后呢，就吃一点倒虾子，吃点啤酒，小虾小龙虾啊，哎，不错，真可以啊！冠军、亚军、季军还有奖品啊！我的天哪，还有这个现金奖励。2000块钱传世奖杯啊，对，还有草根球员也可以站上领奖台，属于自己高光时刻。金手套奖、最佳射手、最佳门将、金靴奖，怪怪跟世界杯一样啊。对，文明观赛啊，这个去看比赛的话，带好这个防尘措施啊，什么三城龙虾小镇，这导航去搜就行了，好吧？直接可以去啊。好，我们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结束今天的前半段时间啊，后半段我们带各位一块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啊。我看放哪首歌啊？一生有你，无名之辈吧，来自于陈雪然。稍后再见。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

0: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4: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书画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泼墨丹青绘美景，挥洒激情画风流，让书法名作品山水意境。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画带你游安徽》。
1: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安徽省美术馆，精美画卷绘大美安徽。高桥飞架，水光潋滟，800里皖江两岸，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宽阔通畅，一座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在安徽省美术馆的陈列作品中，一幅由安徽画家张玉创作的国画作品《皖江城市带建设》，记录了安徽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展现了新时代安徽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新气象。画家张玉用中国画、工笔画重彩结合西方绘画的构成、色彩等表现手法创作，在选材上重点选择了区域内比较典型的、具有标志性的事物，增加了城市带建设元素。在表现方式上，采取跨空间、跨地域、跨时间组合形式，起到了内容到形式融合的效果。安徽省美术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文阳说，
2: 这幅作品在构图上以皖江为中轴线，近远景相呼应，近景为主，中远景为辅，构图起伏变化，

0: 画面更加鲜明、丰富、生动。在色调的把握上，以暖色调为主，同时又有冷暖对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以表现事物真实性为基础，用艺术夸张的手法适当地调整了各种被表现事物的大小、远近、疏密以及细致与粗放。
1: 用传统的国画表现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让皖江城市带建设这幅作品格外引人注目。而陈列这幅作品的美术馆安徽省美术馆，也同样因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设计风格令观众震撼。安徽省美术馆是安徽省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专业公众美术馆，填补了安徽省省级美术馆的空白，是代表安徽文化形象、彰显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气象的重要地标。安徽省美术馆于2022年5月向社会公众有序开放。2022年12月下旬开始展出的“捐木求真，德艺育人”艺术展，吸引了很多市民慕名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汇集了安徽省美术馆和安徽师范大学两馆藏品，共展出170余件套珍贵作品及文献。展览分为“捐木求真”、“徽派新颜”、春雨江南、水彩气韵、游观山水、丹青绘美、碧露蓝缕、桃李满园四个部分。展厅里一幅幅画卷，或山水奇秀，或绝山怪石，或云海茫茫。展厅里的许多作品以黄山为主题，展现傲然于世的大美安徽。黄山被称为中国山水画的摇篮，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被称为五绝，它不仅美若仙境，还是一座文化艺术宝库，给后世留下了传说、诗文、绘画、题刻和建筑等，是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而徽州民居和马头墙体现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是安徽人文艺术的底蕴，以其素壁黛瓦的质朴语言融入安徽奇绝的山水之中。安徽省美术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文阳说，
0: 安徽省美术馆的建筑是有人文色彩的，在当代性与地域文化的基础上高度融合，极具浓郁的中国味道的美。内部空间结合了美学中的体积与平面、实体和虚空、扭曲和平直的差异性，同时又将中国园林、皖南民居中的元素用简阔的形式语言进行提炼，追求一种玲珑剔透的趣味。
1: 安徽省美术馆非常注重参观者的体验与参与，建筑内外纵横连接，建筑与景观的有机融合，使得美术馆得以在应对巢湖风光带大格局的同时，确保自身空间序列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安徽省美术馆集展览陈列、收藏保护、学术研究、教育推广、对外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设有艺术品库房、报告厅、美术教室、阅读空间、文创商店、艺学小屋、观影室等配套设施，既是艺术殿堂，又是市民美育阵地、城市文化客厅。安徽省美术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文阳说，
0: 作为省级大型公益性文化设施，安徽省美术馆将承担起安徽美术传承发展的社会职责，着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艺术品收藏的新阵地、文化交流的新窗口，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注入发展新动能。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

0: 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

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新的一周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在这呢，再次温馨提示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说到雨天的话，刚才也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在10:41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受到这个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看到我市乌衣、腰铺、大柳、猪龙、诗集、张广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那么根据滁州气象的预测显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今天温度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27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那么预计11号还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受到白海豚天气影响，这个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滁宁城际铁路临时停运的这个公告。从今天8月10号运营时起，滁宁城际铁路全线临时停运。那么具体恢复时间会另行公布，大家可以留意，比如说咱们的滁州轨道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车站告示，也可以关注咱们1054广播，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如果各位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滁州轨道服务热线050-3352-999，感谢大家的理解与配合。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规划好你的出行方式，同时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各位在路上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发送在车友群或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有几位听友点播歌曲了，而且和这个天气有关，关于雨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开场，我先为各位送出一首雨蝶吧，因为前两天也刷到很多这个视频，说哇，原来雨蝶、蝴蝶，下雨中的这个雨蝶是这样的，就是雨滴落在这个地面，因为这个雨比较大，然后真的有那种蝴蝶的形状。那么也把这首歌送给这回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听友。那么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 1054520 C 1054520。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翊君演唱的雨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女婷，她说李翊君好，帮我点播一首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谢谢。好的，这首歌在短视频当中也经常能够刷到。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她说李翊君中午好，中午好。然后看到云清，她说李翊君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杨丞琳演唱的雨爱，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有听友在讨论披荆斩棘2026，其实昨天的时候也看到他完整的这个阵容官宣，比如说邵兵、孙楠、刘畊宏、满江、郭晓东、李光洁、小沈阳、余文乐、欢子、王传君等28位艺人。然后我看昨天好像他的那个超前企划已经12点上线了，然后在8月14号周五7点半初见面会直播，8月15号、8月16号周六周日7点半初舞台直播。说到这些这个歌手或男演员，比如说孙楠，大家都知道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代表作特别多，而且多次参加歌手系列的节目，包括刘畊宏，我也刷到他的这个短视频啊，然后他也说他马上会参加这个披荆斩棘，然后他2020年的时候因为直播健身操《本草纲目》然后广为人知。包括郭晓东，你看他也是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代表作很多，比如说《暖》呀，新结婚时代，还有李光洁，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代表作呢，比如说有《流浪地球》，包括他演的那个《小巷人家》也非常好看。然后小沈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哦，他是这个男演员、二人转演员、歌手等等。然后2009年央视春晚之后走红，包括余文乐，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然后代表作大家熟知的应该就是《志明与春娇》，对吧？还有《无间道》等等，还有欢子。一说到欢子的话，就想到他的那首代表作《心痛2009》，他是中国内地男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然后还有王传君。说到王传君的话，第一个我想到什么呢？爱情公寓，对吧？里面的关谷神奇，包括电影当中《我不是药神》当中的这个角色，也被观众熟知。然后包括张睿，他是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主持人，代表作呢就是《新还珠格格》，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参演的这个参加的一些这个歌手啊演员，比如说王以太，对吧？他是这个说唱男歌手，然后有这个《目不转睛》，包括前两天还有听友点播王赫野的歌，王赫野也参加这个披荆斩棘的这个哥哥。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锁定这个8月14号的这个7点半，他初见面会直播。然后15、16号周六周日7点半初舞台也会直播，很快哦，也就在这个本周。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来关注一下后台，又看到有听友点播歌曲了。他是咱们的勤劳的小蜜蜂，他说点首和季节加天气的歌曲《天凉好个秋》。哎，这场雨下的确实凉快很多。刚才说到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也不超过30度，大概在29度左右，这两天温度都差不多。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在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温度稍微有所回升，但是不像上周那么热了，就是凉快很多。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看了一下未来滁州一周的天气都是雨天雨天雨天。大家提前这个多准备一些这个内衣内裤。好，不开玩笑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女婷点播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有种觉得今天哎是星期天吗？不，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也想问一下，刚过去的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说到星期天的话，我在单位对值班，从上午一直直到这个下午。然后周六的话，其实有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然后睡到自然醒，还蛮舒服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林青点播的杨丞琳的《雨爱》，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王强演唱的《秋天不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各位听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对，今天呢对演唱者呢不做要求。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演唱者是谁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同步的把歌名、演唱者都发送在后台，但是今天是不做这个强制要求，只要把这个歌名，对，只要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然后发送在这个后台就可以了。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很经典，发行于94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老歌，而且流传度特别高。最近呢在短视频当中也刷到了有两位歌手翻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有种魔力，就是听完之后你的脑海当中会一直循环这首歌的歌词和它的那个旋律。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这个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名字的话，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准备好了吗？刚才刷新的后台看到这个南烟说，李静，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在这呢也再次这个温馨这个提示啊，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不要参与这个节目互动了，这会呢可以把车停到这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来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互动。来，我们听听看这个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刚才说到了，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陈雷演唱的《欢喜就好》，这是闽南歌曲的代表作。说到欢喜就好，如果翻译成普通话的话就是四个字，开心就好。你会发现整首歌看透了世俗得失，也劝慰人们要看淡金钱名利是非，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必处处计较，荣华富贵未必幸福，平凡知足，开开心心，开开心心是最重要的。而且你会发现这首歌的它的曲调非常的轻快跳跃，虽然说歌词讲的是人生感悟，但是呢一点都不沉重，反而非常的洒脱豁达，非常的有这个烟火气息啊。所以有很多人呢把它当做这个解压神曲。这首歌真的我周末一刷到的时候，然后一直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出现了。我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刷到的是那个杨宗纬和岳云鹏他们在现场演绎的这个欢喜就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们也简单的来听听看他们这个版本的欢喜就好。

我特别喜欢他第一句歌词啊，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人生茫茫，何必事事都要弄明白。我们来找一下这个人生海海，这个看有没有想听那个杨宗纬的第一句。

0: 这个歌词大概意思就是刚才说的，人生茫茫，何必事事都要弄明白，有时清醒，有时看淡糊涂一点，对吧？有人夸你就一定有人说你不好，所以大家不要想那么多，生活才会这个更自在。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看淡是非，知足常乐，万般世事，那句话，欢喜就好，欢喜就好就是开心就好。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说到了，今天只要把这个歌名发送在后台就可以了。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一个字，好，好久不见哦。他回答了，欢喜就好，回答正确，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你有个顶歌权限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使用，在后台点播歌曲，备注一下中华小曲库，看到之后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第二位回答出来听友女婷，她把这个演唱者也回答出来了，欢喜就好，陈雷，回答正确，厉害哦。然后第三位呼啦圈圈发过来一条6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
1: 欢喜就好，陈雷，这我特意把这个靠边其他的听回答了，
0: 真棒，为你点赞，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四合之心也回答出来，他也是完整的把这个歌名演唱者都回答出来了，陈雷，欢喜就好，快乐至上，他说熟悉的旋律就是想不起来歌名。然后看到南燕也回答出来了，欢喜就好，那云倩也回答出来了，欢喜就好，回答正确。此刻我们恭喜咱们的听友浩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大家对这首歌非常熟悉，应该是前奏一响立刻就把这个歌名发送过来了，为你点赞，也恭喜你成为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华小曲库。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在这呢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一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

0: 023451239热线咨询。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慢慢呢。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

0: 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4: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巫双。
4: 我们是
5: 好事成双。
4: 哎呀，今天是崭新的周一啊。
5: 是的，
4: 也是突然到来的这个台风天气。
5: 对 啊
4: 这个其实关于台风今天有很多值得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啊。
5: 嗯，
4: 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这个提醒大家啊，外面这个雨下的非常的大，风刮的也非常大。
5: 是的，
4: 中午上下班啊，回家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5: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8月10号了，今天是星期一，今天依旧是一个比较，我觉得真的是台风天气。我一路开来的时候特别小心翼翼，因为
4: 我也是啊，我在下面那个红绿灯的路口，我堵了3、4个红绿灯。
5: 你是骑车来的，开车来的？
4: 开车来
5: 的，是不是啊？真的车非常非常的多。我今天一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说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以往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超车的，今天一个没遇到，大家都默默无闻的跟着别的车，甚至在有一段就是我开到那个滁州市那个体育馆那个附近的时候，那个雨特别大，甚至有些车都把那个叫什么双闪打开了，就
4: 是
5: 提醒后面人要注意了啊。
4: 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5: 好的，
4: 首先是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暴雨到大暴雨，看到没有啊？这个词，好久没见到了。暴雨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左右。明城的最低气温呢是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我相信这两天大家感觉，就今天明显感觉这个气温涨了不少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是滁州这个安徽方面的这个消息哈。我们看到了，就是安徽依旧还是台风影响。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上周就也跟大家说到了8月9号到10号，果不其然，对不对？这个从昨天开始天气就开始有点阴阴沉沉的了。
4: 我昨天刮了一天的风啊。
5: 对，
4: 其实应该说从周六晚上
5: 就有影响了。
4: 对对对，
5: 我周六去哪儿你知道吗？狼牙山，就是那个东门的夜市。那天晚上就是，
4: 我没看到你
5: 啊。你没看到我？
4: 我也去了。
5: 我大概6点多到8点，
4: 我觉得能去。
5: 对，我是6点多到8点钟去，就整个演出都还没开始，
4: 对对对，
5: 天还没黑。然后我去的时候呢，还有人在那发扇子，然后那个人都觉得这风这么大，我今天为什么要发扇呢？
4: 扇子没有自己，
5: 对，扇子都没有那个风大
4: 啊。
5: 那我们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午间天气预报哈。
4: 对，受白海豚影响，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这个下雨比较多的。我们稍后再聊。
5: 好，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局部地区呢是特大暴雨哈。全省偏东风是4到5级，阵风是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是10到12级。明城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了啊。
4: 对啊，就我们能知道这个雨绝对是下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本地的一个抗台风的消息。大家都知道，8月10号5点钟，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白海豚位于浙江。

0: 威力非这个降水不说威力吧，就降水非常多。
1: 对，对，
0: 包括今天早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沿海地区，
1: 嗯
0: 台州啊、上海啊、全部都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被水淹没的街道了。
1: 是的，包括我今天看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好多人发的那个就是像隧道底下一样的，那是无锡也非常严重哈。那么我们看到了，根据监测哈，目前我市南桥区的乌一黄黄围站降水量已经达到34.9毫米，且降雨是持续的。那未来的6个小时之内呢，像我市的乌一、大柳、猪龙、诗集、张广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是要跟大家说哈，一定要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准备。我记得上一次巴威来的时候，我还关注了一下它的走向，当时它的那个走向对吧，已经是就是还路过我们安徽滁州了。
0: 对对对对，
1: 今天我还我
0: 正好从我们滁州中心
1: 点路，但是
0: 没有怎么
1: 对，但是这次我们的白海豚我看了，跟我们滁州都不挨着，它是走江西南昌往上面走，再过去了。
0: 是是是，包括一些气象预测啊，告诉大家很不幸的消息，就是它很可能受到副热带高压期，就其他的高压的一些影响，走不动，
1: 走不动，
0: 很可能影响。
1: 在这儿可能要待
0: 一周的时间，
1: 我在一周啊，
0: 又影响一周的时间。
1: 我跟你说真的，贤成，这个天气其实我特别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天气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想开空调。我妈妈说外面可凉快了，我妈妈
0: 开个抽湿就应该可以。
1: 然后我妈妈就让我把空调全部都关上，然后开窗户。你知道吗？风根本吹不进来，我的家无比燥热。然后
0: 我是另外一种烦恼，我被风吹得呼呼响
1: 啊。为什么？
0: 没有，可能偏高一点，
1: 偏高。哦，对对对。
0: 天哪，一会儿轰隆一声，一会儿轰隆一声，给我吵死了。
1: 但是说实话，昨天晚上我觉是真的没睡好，因为我们家窗户可能缝有点大，有点坏了，就是关不上。然后昨天晚上就呜呜呜一夜一夜的
0: 啊，
1: 给我弄得害怕。
0: 包括今天你看我穿的是那个运动的速干衣，你看到没有？结果就是几步路的时间，这个全湿了，
1: 全湿了。我今天
0: 全湿了。
1: 我刚刚来的时候也特别好玩，我在楼下的时候遇到了我们的同事，我是从车里撑伞到楼下，我一到楼下的时候发现好多这个同事都没有。就是回车里面就在那看，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在观察，不是没有伞，是感觉打伞好像也没用。我说你说对了，那个雨是四面八方来的，
0: 你说只能护到你头
1: 那
0: 和肩膀那段位置，一下子全都护不到啊。咱们就是说这两天就是今天其实跟大家讨论话题跟台风有关系啊。这个话题我在网上看到，但是也是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样问呢？他问的是台风天你都在家做什么呢？第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如果非必要还是不要出门了。
1: 对，
0: 第二天就是我们找点人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找点事儿做来消解一下这个台风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压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虽然说现在我们滁州受就只最重要的是降雨比较多，肯定是没有沿海地区受灾比较重的。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哎，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啊，互相陪伴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其实我们关于台风白海豚期间，像我们的滁宁城际铁路也有一个临时停运的公告哈。你看啊，这个受台风白海豚的天气影响，自8月10号运营起，滁宁城际铁路全线是临时停运的，具体恢复时间也是另行通知的。比如说，如果您比如说想要乘坐地铁呀，或者说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车辆啊，一定要关注相关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车站的告示了哈，以做好这个出行的安排。还有它有一个电话号码，如果比如说您想要去到比如说像滁州要坐滁州轨道的话，0550-335-2999都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比如说这个天有没有开不开啊，都可以咨询一下了哈。
0: 是是是啊，这是地铁好像基本上很难这个通行了，那大家也是如果出门的话尽量就安排好自己的交通工具。同样呢，还有这个白海豚啊影响期间呢，我们滁州也是实施了水上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那这个受白海豚影响期间呢，我市辖区通航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具体要求啊是这个管制时间8月9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9点到8月13号的12点，这是几天时间啊？这可能跟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啥关系，但是如果你这两天去水边，也不要去轻易去水边玩了。那可能救你都不好救啊。
1: 对，你看我今天刚才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听众是45群还是什么，就有人问说今天开车会不会漂移？我先说呀，今天开车如果你在路上的话，漂移大概率不会，但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那个车。 陡，因为首先我车里面就我一个人，不像人家车，比如说可能承载两到三个人，我那个车上面就我一个人，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加上风特别大，我的车这样晃，我也害怕，你知道吧？所以真的，我觉得如果像你在家处理的，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处理这种危机能力的情况比较弱的情况下的话，尽量还是回家。

0: 好吧，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帖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个车子它爆胎了，然后底下上面有一句话说，什么都不要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第一时间做什么。然后底下评论说，虽然我是个成年人，但是我老公是高级成年人，我打电话给我老公。
1: 是是是啊，那未来这个降雨还是蛮多的，包括早上这蓝色的暴雨预警啊等等等等啊，还是听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这个台风天气的雨水啊，
0: 嗯，
1: 还有风了。好，像今天我们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台风天你都在家干什么呢？立马就是艾特我。
0: 嗯，
1: 我们的这尾号9979，他说呢，先生啊，打游戏、掼蛋、斗地主，还有我们的绿化苗，我紧接着一个睡觉。
0: 嗯，
1: 是啊，就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上海，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它上面写的是上海啊，反正外面那个小区、下面小区的那个在外面喊，那喊什么吗？啊，就宁可在家睡破头，也不要出门什么什么什么。当时就笑死了啊！也是小区也是费尽心思提醒大家不要这个这两天出门，因为真的就随便路边，你看那个什么树枝啊，倒到了管道牌，我过来的时候都看到两个了啊！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消息。比如说安徽省在今天早上也发布了多辆列车停运的一个消息。
0: 是的，
1: 台风天呢确实给一些这个铁路交通啊，包括飞机啊等等啊带来一些很多的影响。
0: 对，
1: 如果你这个本来打算出门的，赶紧查看一下自己那趟
0: 车对
1: 有没有被取消掉。
0: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吗？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没有听众给我们留言。
1: 嗯，
0: 是因为你们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抵抗台风吗？
1: 或者是可能网络
0: 对不太好
1: 啊，有问题、啊、
0: 哎，你看这快乐至上点播了这个周传雄的青花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不太能放得出来，因为我记得这个音频可能不太容易识别这个 BGM。
1: 是是是啊、
0: 如果这样子啊，快乐至上如果识别不出来有卡顿的话，就尽量换一首歌吧，
1: 好
0: 不好？
1: 那家人们听听这首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

0: 行行行，我发现啊，今天就确实我们滁州，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因为台风好像记忆中很少，基本上没有，因为可能这两年停课停学啊，
1: 对，这两年台风好像厉害很多很多，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有想这个点播歌曲，都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
1: 嗯，
0: 关到快乐之上他说呢，闲人无双啊，他说台风天我会在家刷刷手机，干点家务，做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啊。
1: 是的，
0: 那就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难专注下来，就反而这样的一些天气能让你安静的待在家里，找一些事做啊。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说到找些事做，我就不知道无双有没有看我朋友圈啊。
1: 嗯，
0: 其实我就趁着台风前来的这个周末啊，刮风的这个周末，就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昨天我就去了这个西涧村那边野渡啊，野渡那边，然后包括
1: 你只有三你。你是哪一天去的？
0: 啊，昨天去的呀。
1: 昨天去的，你发的这张就是昨天哦，好好看。
0: 啊，是是是，这个。
1: 贤人，你是艺术家。
0: 是的，当然，你好歹是谁是就是。
1: 对。
0: 虽然不拍人啊，
1: 但是你为什么不加个定位？你这个就是野渡的那个花，是吗？
0: 不，这是我后来去那个，就是回来的时候，我说那我去一下那个。封了亭
1: 啊，封了亭啊，
0: 然后你知道吗？那个特别难上去，因为它在小区山上里面，它正常你导航从那个小区那个路是走不进去的，你必须从那个太仆寺或者是旁边一个地方绕半天才能绕得上去啊。就是我，而且我很吃惊，我第一次上去，就是从那后面上去以后慢慢往上爬，然后上面居然是一个就是封了它写的名叫封了台，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山坡的顶，往下看是水库，是那个城西水库，特别的壮观。我第一次知道在那看能看到城西水库，特别的壮观
1: 是不是
0: 啊！对、啊，所以说周末啊，就是出去玩玩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特别是趁昨天，
1: 是
0: 就一路上那种风吹着，然后我就骑着车，
1: 雨又没下下来，
0: 非常爽，
1: 对，非常爽。然后再加上你拍这个图案，我跟你说啊，你们如果有闲成的朋友圈，都去看一下昨天拍的，这就是屏保，我跟你说，这就是 Windows 的屏保，
0: 没错，摄影技术就是这么厉害，
1: 真好看啊！它是一朵荷花，
0: 哎、
1: 对不对？
0: 没有，现在人夸我，我都直接接受啊，从不内耗。
1: 哎，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是一朵荷花，哎，对不对？
0: 是。
1: 哎，真的，我们莲子莲蓬以前就是从这儿摘的吗？
0: 对。然后很吓人，我就是他最后都倔强了吧？我说是的，因为旁边都是莲蓬了，只有这几朵荷花了啊！这两天，好，稍后再聊。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

0: 用省，公正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8月限定滁州味道。
4: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5: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6: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7: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8: 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
8: 谢谢你。
1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2: 好的，接下来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3: 各位好，我是乌霜。
12: 哎，小峰和聊正在为大家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台湾天都在家做什么呢？
13: 是的，
12: 也是提醒大家啊，台湾天咱们尽量就不要出门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家能做的一些事情啊。
13: 对，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啊，风起云游，还是我们的快乐至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听众就是说到了上一周正好最后一天是我们的叫什么秋天第一杯奶茶，然后当时就是本来就是开玩笑的，
12: 对对对，
13: 谁让我们听众真的是给我们点了一杯，对不对啊？
12: 下次就别送了啊！
13: 对，别破费，别破费，就转钱嘛。开玩笑啦，就是
12: 主播进来。
13: 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挺那个的。
12: 是的，
13: 你看我在网上刷到一个什么双人床，叫互不干扰双人床。
12: 不至于啊，这床垫都难买。是，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这个在家吃饭这件事啊。正好台风天嘛，刚看到我朋友听众说啊，在家做饭呢，或者我说我家里没有东西了，我点外卖呢啊。其实最近网上有这个言论，就是在家吃饭能有多敷衍啊，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年轻人的操作。
13: 哎，这个刚才我看到的是敷衍，我刚刚在这个闲着看了一个视频，是他不想敷衍，但是他真的是很累，因为他首先
12: 他做了一个汉堡，
13: 对，
12: 做汉堡的过程啊，我跟你说，我感觉别人5分钟10分钟他能做一个小时。
13: 对，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美甲，而且他那个刀具都不太好用，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切西红柿，你知道怎么切吗？他是拿刀捅进去然后再切，因为
12: 那种水果的小刀啊。
13: 对，因为他刀钝。
12: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是餐具真的很神奇，一把刀切万物啊。
13: 对，
12: 除非一些大砍刀之类的需要另备，什么切骨刀需要另备以外，我经常我觉得中国那个菜刀什么都能切啊。
13: 对，但你别说啊，刚才那个小姐姐她那属于享精致，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啊，当代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啊，他在家的懒已经突破你想象了。
12: 是的，没有最懒，只有更懒啊。那这个有些人就主打一个活着就行，比如说有网友自己在网上就发布了自己的一些饭啊，咖啡泡饭。
13: 我跟你说，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说拿走

0: 走，我受不了。
1: 我的天哪，就这个咖啡我以还以为是汤泡饭呢，对不对？有点像那个褐色的肉汤，结果是咖啡泡饭。
0: 是这个，我跟你说，你但凡要想到它是、
1: 又补充碳水，又续命，是又让你清醒，是吧？
0: 天哪，你这口下去叫又苦又糯，对不对？主打一个提神醒脑，吃完整个人都精神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小时候我们觉得汤泡饭挺好吃的，但是我从看到这个汤这个咖啡泡饭以后啊，我觉得就有点太离谱了啊。关注到我们下其实就在下面有很多人在留言了，比如说这个小王同学他说呢，有人试过薯片拌饭吗？放几片薯片在碗里捣碎，然后和一部分饭拌在一起，吃起来有米香，有薯片香，还脆脆的。哦，我懂，有点像紫菜那个饭那种感觉。其实我能理解会好吃，就肯定不难吃嘛，毕竟土豆和饭在一起嘛。
0: 但我还是龇牙咧嘴，
1: 接受不了。
0: 对，我还是龇牙咧嘴的听你说完了啊。但他说了啊，也不能一次性全拌完，要不然薯片就不脆了。我懂了，他得拌一点吃一点，拌一点吃一点，就边拌边吃，这样才能保证薯片它永远是脆的。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个啊，这个红糖拌饭。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竟然没觉得不对，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吃一些蒸饭，里面放糖是好吃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红糖拌多了，那个红糖渗下去了是有点难受的，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啊，还有一个网友说呢，这个早饭一根小布丁，晚饭一根小布丁，
0: 是我印象中的那个小布丁的冰淇淋吗？是不是、
1: 这么爱吃冰淇淋是吧？
0: 是啊，
1: 饭也不
0: 是
1: 啊，
0: 是
1: 是
0: 是啊。然后还有网友说，你这不是吃饭，是给嘴巴找个活干，顺便骗骗肚子啊。然后包括网友还说了，你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对，哎，你会发现那些瘦的人真的就是这样的。
0: 他对，
1: 就是
0: 他吃两口就饱，
1: 就懒得吃饭。
0: 对，
1: 就懒得吃饭。
0: 是的，是的。
1: 我先不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后来发现真的是。
0: 对，我有一天关注了一个博主，他们两个在一起住，一个是89斤，一个是140斤。那个89斤的姐妹呢，就属于便秘患者，然后那个140斤的呢，她就是。上卫生间非常通畅、后来他们俩就是一天饮食就分享给大家看，你不怪他，就真吃两片菜叶子他就吃两片菜叶子，他还想拉出来什么吗？我想问。然后他
1: 不算便秘了，就没有东西了。
0: 对，就包括他吃那个米线，就一般如果你去点米线的话，是不是直接吃米线或者吃配料？你知道他先吃什么吗？你都难以想象，他先吃里面的香菜。他先吃香菜，然后他
1: 先吃配菜是吧？
0: 对，然后一般我们吃米线，
1: 就感觉这种吃饭都没有必要做，一般几个菜就是
0: 给他怼一起，剩的给他就行了。
1: 就
0: 然后像我们吃米线，
1: 都不用混合什么炒啊，拌点酱汁。
0: 因为我们吃米线，吃点米线，吃点比如说配料，比如说他要是肉的话，就吃点肉，最后肯定要喝口汤嘛。在他的印象当中，他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喝汤的了。你不喝汤哪来的油脂？你没有油脂，你怎么可能想让你上卫生间更加的通畅呢？
1: 对
0: 不对？对
1: 啊，那刚刚就说的是一些懒，或者是一些离谱的操作。那接下来这个操作真的是
0: 把懒玩出了新高度，对不对？
1: 对啊，这个主打一个越省事也好，甚至可以都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叫木木的啊，这个他说我妈有应酬说不回来吃饭了，让我自己做，我就去邻居阿姨家要了点，然后他还把过程发出来了，
0: 带了个碗，带了个勺，
1: 然后回来以后，你看啊，一个大碗里面这个米饭上面码了很多的这个菜啊，应该是炒辣椒炒什么，反正就挺丰盛的。这个邻居也是很就是挺好心的实在人，
0: 是的，是的，
1: 是
0: 是
1: 是
0: 啊，你看啊，不用开火，不用洗碗，不用买菜，甚至是不用花钱，懒怎么了？主打一个借饭生存，对不对啊？
1: 下面有网友评论、你真的不担心去邻居家要饭的时候发现邻居在吃小布丁吗？跟他连起来了是吧？
0: 是的、
1: 啊、这种应该不会去，你知道他就是不爱吃饭的人，你也不会去他家要饭。
0: 是的，
1: 他家要
0: 的啊。还有一些网友他是什么呢，他是为了今天挖出来装碗里是为了拍照，平时都是直接在西瓜里吃，夏天晚上经常这样吃。他是一位来自甘肃的朋友，
1: 他怎么吃呢？
0: 西瓜泡馍，
1: 他就是平常吃半个西瓜，然后把馍放在西瓜里，半搅碎了放西瓜
0: 拿走，这给谁吃你告诉我。
1: 我也不理解，
0: 所以瘦子一定有他的原因，他吃的东西就是不好吃。
1: 就是馍这种东西我可以吃、
0: 西瓜我也可以吃，
1: 就馍你得蘸点有油有盐的一些菜吧，你蘸西瓜是怎么回事？
0: 我昨天晚上家里面买的馍我蘸的是烤鸭汤
1: 就说到这个，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0: 你说
1: 就昨天我不是去爬山了吗？然后就是在神奇水库那边下来以后，我在那边吃了某汤包，我就发现啊，真的还是成 就老城区那边的好吃一点，
0: 好吃是不是？
1: 城南这边是一点都不好吃，那边贼好吃，
0: 是不是啊？甜丝丝的，
1: 每个店都不一样。
0: 对对对，他的汤包应该还有点甜丝丝的感觉，对不对啊？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好吃啊。
1: 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都想跟大家聊聊，有没有在家最做饭最对付的时候啊，做出来的菜是饭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不行，我真的对吃还挺有要求的啊。好，我们看到时间12:52，要么我们先听好听的歌，间断广告好不好？我们整点之后再和大家聊好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这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

0: 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午时间是13:02，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好事成双，
2: 好事成双
1: 啊！再接下来一个小时时间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
2: 是的，
1: 这个时间呢，看到很多听众在中午的时间呢，就都在这收听我们的广播啊。这个包括路上的一些这个信息还是挺多的啊。
2: 对，
1: 这哪儿啊？这是滁州吗？
2: 苏碧
1: ，
2: 哎呦，我这车你看到了吗？重点是旁边那辆车在往里面倒水，
1: 在往外舀水。
2: 对，
1: 不是你这怎么进去的啊？没到车门这儿啊？
2: 到了，刚到车门这儿。天哪！原来这个车的重点是这样，是这样。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我就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哈。哎呦天哪！
1: 对，这个是前两天晚上也是啊，就是明明
2: 这是住一楼吗？
1: 住一楼的朋友，然后就。在家里看海，那个水外面的水已经淹过了这个玻璃窗至少一半以上了啊。
2: 哎，我说真的，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你家里面还好你的密封够好，不然的话这个遭殃的就是你自己家呀，对不对？
1: 是的，你看他这个也不是地下室，就是一楼啊，
2: 就是纯一楼。但是感觉在靠在山边，你看它旁边，
1: 对不对啊？
2: 哦，你看说是温州永嘉，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真的很可怕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包括朋友圈，包括还有很多的人都在说，之前哈都觉得好像那时候巴威特别厉害，说巴威听着名字挺猛的，但是登陆了没啥。但是这个白海豚听着挺可爱的，但是特别凶猛，甚至白海豚还没登陆咱们的安徽呢，对我们的影响就已经特别大。
1: 而且它不，而且它影响。范围特别大，
2: 是的。
1: 以前老是觉得可能就是这台风中心啊有些影响，这次你看从上海下到我们滁州，
2: 包括江苏，
1: 据说一些其他的很偏远的什么江西啊之类的，山东啊都有很大的降雨。
2: 是的，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姐姐突然给我发信息说：“你们在哪儿？你们家还好吗？”我说：“怎么了？”她说：“白海豚把我们山东，她在青岛，她说已经下大暴雨了。”我说：“怎么了？我们今晚才能影响到你们山东，已经影响到了吗？”它是范围特别特别的广哈。
1: 对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台风它不仅中间只是风力大，它旁边才是真正的降雨比较多啊。
2: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还看到了这个好多人，就是说，一开始听它名字，觉得说没什么威力，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尤其是江浙地区，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江苏好多地区外卖全部都停掉了。然后网友说，那当然啦，快递小哥的命也是命啊，因为现在路边可能他的行走都很难了。
1: 是是是。
2: 你看，我们也
1: 看到一个热搜，叫白海豚。
2: 上班哈，然后网友说，公司今天都不放假，我不理解。哎呦天，这雨真大！
1: 是是是啊，哇哦！
2: 这是掉下来的那个，
1: 玻璃窗，
2: 哎呦，
1: 非常危险啊！
2: 不，它是哪？
1: 哎，这个就前段时间说的，教你如何薅台风的羊毛。
2: 对，
1: 怎么薅台风羊毛呢？他家拿那个喷壶，把玻璃这个落地窗啊，外面全部喷上了。我回家也不要试一试。
2: 我跟你说，
1: 我觉得我会回家试一试啊，因为我这些东西我都有，我家里好几个喷壶。
2: 你得在强风来最。近的时候来，
1: 差不多吧，这样
2: 差不多。对，就今天下午，如果台风还在持续的话，可以啊。
1: 就是
2: 人怎么可以聪明成这个样子啊？
1: 给自己的窗外喷上了
2: 我感觉他大哥肯定以前在那个叫什么
1: 洗车店工作过，
2: 这个东西太专业了。
1: 喷枪、啊，
2: 因为他这个力道很大，对不对？普通的喷壶做不到这种情况。
1: 是
2: 我看了一下，这个台风白海豚在周一早高峰撞上了江浙沪，打工人冒着狂风暴雨，这个叫汤水通勤。上海明确了务工不扣薪的。这个鼓励居家，但杭州只提醒提前出门，各地政策也是冰火两重天，
1: 对对对，
2: 所以就引发了一个热搜，叫做白海豚上班了、啊、
1: 对，很多人在发自己这个跋山涉水去上班的一个过程啊。
2: 哎，我昨天还看到了他们在那个扬州瘦西湖上面泛舟的时候在下大雨，然后网友说你赶上了，多少年都没有这种场景，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啊，然后包括这个薅台风羊毛的啊，还有人不是。
2: 哦，他把伞夹在窗户那儿，
1: 然后
2: 将倒水进来。那这我问一下，这雨水有什么用呢？
1: 有什么用呢？
2: 拖地吗？这雨水也不是纯干净的雨水啊。
1: 浇花吗？我觉得只能浇花了。
2: 你浇花的话，你还不如把那个盆拿出去呢，对不对啊？
1: 好，也提醒大家啊，不要

0: 网上这些热搜都是苦中作乐啊，千万不要就尝试着什么跋山涉水去上班，
1: 对，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的。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白海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截止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啊，相关的新闻也说到了，昨天晚上上海的黄浦江水位逼近了4.8米的警戒线，浙江的雨如同天上倒水，今日部分上海地铁停运，但是上海打工人没有。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很多人觉得我们出入这个雨下的是太大了，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刚刚关注了一下这个上午刚出炉的这个降雨量的表，我们安徽榜上无名，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马鞍山榜上有名，排名第十啊，
1: 是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表这个
1: 是今天早晨9点钟的时候哈，中国天气网的数据了，在2569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当中，江苏省的无锡市的降水量以53.3毫米位列全国第一啊！
0: 哎、你53.3毫米，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实感啊。我跟大家说，排名第十的是马鞍山，
1: 嗯，
0: 马鞍山啊，它的实时降水量是18毫米，
1: 是，
0: 你看53毫米都已经三四倍了。
1: 对对对，就是你感觉滁州圈的大，那无锡比你大三四倍，就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哈，确实是很危险的哈。
0: 是是是，包括今天早上。

0: 很多这个我们的车友在群里面转发了无锡相关的一些内涝的一些情况啊，确实非常严重啊。
1: 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人说这个雨什么时候北上啊，这个太大太大了，包括你看在上海那个武康大楼那边啊，
0: 对，因为上海排第二
1: 啊，对对对对，
0: 上海也有48.8毫米啊，就造成降水量啊，
1: 是
0: 今天早上很多人说上海那个武康大楼就是那个网红洋楼已经变成船了
1: 啊，
0: 你看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造型嘛啊，
1: 哦是的，而且包括还有很多就是车辆停在路中间，然后其他的水一过来的时候，浪把他车都打旁边去了哈。然后包括很多网友说，这只是早上9点的新闻吗？11点的雨好像更大，因为这个雨它还在下，它不是说就那会儿就不下就停了，对不对啊？这雨目前持续还在下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刚才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的手机里面，就是包括今天也显示说外面依然还是在下雨的一个过程了。不过今天外面的气温倒是挺低的，现在外面气温只有26度了啊。
0: 是是是，如果你今天穿短裤啊，就是、T 恤，说不定有点冷啊。
1: 是
0: 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信息啊。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在家吃饭这个懒到某什么程度了，刚刚我们聊到那个西瓜半磨，
1: 对，
0: 就是无双说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1: 我真接受不了啊。
0: 然后刚刚一些听众留言，他说在家饿得掉血条才会吃东西，上班想吃什么啊？上班就想吃点什么哄自己上班，上班一年胖20斤，在家躺2个月瘦20斤。
1: 我的天！
0: 我懂这种心理，他去上班
1: 也是为了。要吃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不然的话他不想去上班，
0: 就是懒，
1: 对不对？
0: 上班的时候觉得压力大，天天点东西吃，点外卖，点奶茶，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就懒，外卖都不想点。
1: 是，而且他这里面还教了一样东西，就教大家微波炉泡面，你会吗？
0: 微波炉泡面，
1: 我可以教你，非常简单，因为是我也是身边朋友教我的。
0: 但是我试过，就是一开始我没有那个，我刚搬家没有那个那个
1: 炉的没着没有火的时候，
0: 没有那个煮饭的那个电饭锅的时候，我拿微波炉煮饭。
1: 好像也可以，
0: 可以，
1: 对对对，
0: 就你放少一点，
1: 因为它同样是加热，
0: 对对，你放少一点，然后拿个碟子盖在碗上，啊就可以了。
1: 是的，微波炉煮泡面非常简单，就是你把泡面放在碗里，然后放足够的水，然后有人问说热水凉水，其实我建议大家温水，凉水有点不太好了哈。然后就微波炉打就行了，你就能把它打软。但是我看那个里面有人打那个叫什么鸡蛋啊，我不建议啊，因为微波炉打鸡蛋的话它是容易炸的，所以尽量的话。你就直接泡面，你既然微波炉都泡面，而且也不是一会儿半一时半会能好的，至少要1分钟2分钟。你其实在锅里面面条也都煮好过了，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愿意开火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啊。
0: 是哇，这个人做饭跟做蛋糕一样的。这个菜菜他说呢，我之前买的预制菜调料包，我懂，就是那个什么土豆牛肉啊，什么小炒肉那种。
1: 预制菜
0: 啊。对对，他说电饭煲一层饭一层调料包。
1: 哦。
0: 然后他说直接倒进锅里就是外卖啊，这我懂，就是那种，
1: 哎，那是带着包装一起热的，是不是？
0: 当然不是，不是，你饭怎么你塑料包装怎么跟那饭一起热呢？他就倒进去的。你没有买过那种调料包，我买过，就是那种
1: 你要把它解开，然后铺在上面，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再盖一层饭，对不对？这样饭熟了，菜也熟了，那你这个不就是那个人家说的那个叫什么盖浇饭吗？对不对？直接就是盖浇饭了，
0: 对
1: 不对？
0: 自己有个码子啊，然后还有这个，哎。他说咖啡泡面我还真吃过，加班的时候白象香菜面用咖啡冲泡，顶饱又提神。就上班一定要这么给自己喂饲料吗？何必呢？
1: 你就单独吃单独喝咖啡，你吃泡面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
0: 是
1: 弄在一起我是不太能理解的啊。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真的有时候懒的时候就做饭有多么敷衍，
1: 是的，
0: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好，
0: 我敷衍的时候一般就下个饺子下个面嘛，对不对？
1: 我都觉得还开火了呢。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新闻哈。就这两天在网络上面也很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雪佛莱啊，金领结停产，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啊。
0: 雪佛莱在中国卖的可好了，已经可红了
1: 啊。对，但是8月7号的时候，上汽通用官宣了雪佛兰品牌全面停止国内新车售卖业务，从2005年正式登陆中国到退出零售市场。金领结在中国挂了21年，累计收获了750万的车主了。
0: 等一下，金领结是什么东西？
1: 金领结就是它的那个标嘛，长得很
0: 像
1: 那个领结，
0: 金色的领结一样啊。
1: 是。
0: 那雪佛莱呢，在2026年1月份全国 全月仅售16台、
1: 嗯、这个数字都还可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退出吗？因为今年是8月份，他7月份就销售了1台，真的不骗大家啊。
0: 好，来关注一下啊，时间线拉回以前啊，在2005年的时候，上海通用引入了雪佛兰，定位在别克之下，打10万元级别的这个家用市场，
1: 嗯，
0: 顶峰呢在2014年年销量啊76.7万辆。
1: 对，因为你知道雪佛兰这个牌子，它有一些很经典的车型，比如像克鲁兹，还有这个迈锐宝，还有探界者，这些车型都是从轿车到中大型 SUV 全部铺满的，全国的经销商网点也有近1000家、
0: 啊、
1: 就我就跟你说一个，我们身边大俗话小姐姐她就是雪佛兰，
0: 是是是，
1: 我身边也有一些家里面的亲戚开的也是雪佛兰，
0: 没错。那、
1: 啊、
0: 就刚刚说到巅峰期是2014年，那什么时候开始没落的呢？紧接着2016年啊，就这整体是2018年。
1: 嗯，
0: 那通用力推三缸发动机，雪佛兰的主力车型全面换装，消费者直接用脚投票，口碑和销量双崩啊，就更费油了，是不是？
1: 是的，2019年掉到了41万辆，之后就是一路的自由落体。那么2025年全年的销售不足9000辆，2026年多个月份终端的销量跌到个位数，官方微博停更超过1年，最后一条动态是停留在2025年2月。而且雪佛兰给我印象最深的哈，是他的大黄蜂、
0: 嗯、
1: 就是当年的那个电影，他就是雪佛兰的车子，
0: 是是是
1: 啊。
0: 来关注一下啊，通用回应有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呢，雪佛兰不会在中国停产。
1: 嗯
0: 嗯，大家都知道啊，现在那个德国正统在江苏太仓，
1: 嗯，太仓是不是？
0: 对，太仓，
1: 嗯，
0: 就是
1: 苏州底下，
0: 他一个小小的县已经有几百家德国企业了，就动德国企业想活下去、
1: 嗯、
0: 全部搬到中国来了、
1: 嗯、
0: 因为在德国的用成本太，
1: 我懂，他就跟雪佛兰一样，他是继续生产但是不卖给中国人，对吧？他出口国外，
0: 对，
1: 是不是
0: 出口出外、
1: 啊、
0: 工厂还在中国、
1: 嗯
0: 啊、
1: 还有一个我们广告回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3: 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
8: 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

0: 糖凤娘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2: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2: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2: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3: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2: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
0: 嗯，闲话风格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
1: 是的，
0: 群里面一直在发关于这个降雨的一些这个图片。
1: 对，是的，
0: 有人这个什么海豚都到我们滁州路面上来了嘛啊，这个
1: P 的图对不对？
0: 都不要太过分 啊。但我看到另外一个听众啊，小月他发了一个视频，我本来以为不是滁州的，结果他开始说话了啊，听上滁州话啊。
1: 他说了一句刺不刺激，对不对？
0: 对啊，这在哪儿啊？你这是啊？前面你掉头了，那个人感觉。不能再往前开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感觉好像雨还挺大的。
0: 是是是啊，提醒大家，这涉水路面比较多啊，就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车，万一熄火了，可太麻烦了啊。
1: 然后我们刚刚在节目中和大家讲到了关于雪佛兰车辆的事情，因为他宣布了可能要就是在我们中国是要停产了，但是呢，
0: 他在中国退出市场了，
1: 哎，是的，
0: 在中国卖了，
1: 对，
0: 实在卖不动了。我跟你说，竞争太激烈了啊。
1: 是的，
0: 就包括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宝马这两年他这个是说他已经把这帮工厂都到中国了嘛，但是销量还是渐渐下跌，但是再下跌他也是海外第一市场，
1: 对，
0: 这是中国卖的最多的啊。
1: 对，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买车子的时候的宝马 4S 店的那些，就是比如说客户啊干嘛的，我不是认识了几个销售嘛，一个现在在卖理想，一个现在在卖小米，还有一个现在去卖华为去了。
0: 对呀、啊，
1: 就认识三个人，全部都去卖新能源了。
0: 对对，
1: 真的，就是这确实是时代的发展。
0: 对，
1: 那我们接着再说啊，就是通用的回应有两个关键的信息嘛。第一个就说到了雪佛兰
0: 工厂，
1: 对，
0: 工厂还是在中国。
1: 对，但是它全部用于出口了。那第二呢，针对750万存量车主的售后服务是不会中断的，因为毕竟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车主在这儿嘛。
0: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你只要退出了，那你这个4S店没了呀，对不对？销售也不干这个了，其实售后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可能以前到店里就能解决，现在你要等好长时间才能解决啊。
1: 对，你要说没有影响也很难，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那么河南多家的雪佛兰售后门店已经确认了，厂家明确告知配件供应渠道没有变化。但是呢，这其实不是雪上加霜，是上海通用续约至2074年之后的第一个品牌手术哈。他我跟你说，后面我还看的就是通用除了这个雪佛兰以外，他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别克，一个是凯迪拉克。但是凯迪拉克也是，就说凯迪拉克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型号叫 CT5 嘛，但是 CT5 接下来可能也不会就在销售了。
0: 就是这些车企也是接下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基本上呢，就是因为雪佛兰退出零售啊，接下来这个流制造转出口，从在中国卖车变成在中国造车卖全球，是这样一个趋势。
1: 嗯。
0: 因为中国的这个工业真的太强大了，
1: 是
0: 在中国造车绝对是成本是比较低的、啊。
1: 对。但是很多人就包括一些雪佛兰的车主，肯定就要问了，我这个售后问题怎么办？网友说去找别克，因为你们都是一家哈。
0: 是是是。
1: 包括二手，刚刚我还跟。

0: 我们的大策划学姐在聊，我说你这个车子听说那个就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她说我的朋友劝我把车卖了，不然售后不太好。我说其实也没必要，因为你现在卖二手价格也上不去，因为毕竟他这个就是没有了，你卖二手卖不上钱，你还不如只当现在开着呢。他说是的，我觉得我这个老伙计挺好的，
1: 对，
0: 除了费油，我觉得我老了可以带他去一趟西藏。
1: 就是
0: 我跟你说其实没什么，对不 对,
1: 对, 对,
0: 对啊？
1: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看一些旅游 vlog 嘛，就是也就是因为没有多少钱，没多少时间，没办法出去玩，就喜欢看这些。然后看到其实一些就是我们中国人消费观念真的是感觉我们中国人是暴发户，你知道吗？就欧洲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很多人那个车一开就是几十年，
0: 不会换的。对，
1: 人家很节省的。其次就是，哎，你看你这样想，大俗话可以这样想吧，我这以后就是绝版限量款了，
0: 对，
1: 对吧？以后买都买不到。
0: 是啊，而且你那车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为什么不能开呢？对不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开到西藏那边，我觉得你这个油车，尤其再加上大的 SUV， 你不仅能装，而且你的稳定性肯定要比其他车，我觉得更好一些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就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国外朋友来中国，他们同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马路贼安静，因为都是电车了，
0: 都有电车了，
1: 就不敢想这个什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马路上居然是这么安静的一个状态，那也是一件好事儿了，对不对？
0: 是是是。其实你看啊，就相当于就是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到了2020几几年咱们海南就是可能要全部都这个取消这个油车哈，那这个就我只能就说这就是时代的发展了。那我可能未来不仅仅是雪佛兰要退出咱们的中国市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车企。今天我还看到一个人评论，就特别好玩，他说我听无双刚才讲雪佛兰车子，我好像在路上真的好久都没有看过雪佛兰车子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你不仅雪佛兰看得少，什么像丰田啊本田啊，你会发现就真的就是越来越少，反而大众
1: 是是是，哎，
0: 就是传统的大众或者还
1: 或者是对朗逸，
0: 朗逸真就是还有，对不对？
1: 就以前卖的特别好，我记得以前我以前在那个970那边是做过一档跟车有关的节目，
0: 汽车节目，
1: 那每年销量朗逸都是排名第一，每个月都第一，
0: 都很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
1: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销量最高的基本上都是比亚迪，
0: 对，
1: 每个月都是比亚迪。
0: 是的，你在路上，比亚迪、哪吒，然后还有其他的品牌，包括吉利，对不对啊？这新能源车确实不断的在发展了啊。那肯定的，大家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啦。那面对着这个时代的一个结束，怎么说呢？哎呀，确实，哎，我们要学会告别吧，我只能这样说。好，看到时间13:30哈，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再听两首好听的歌曲？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这个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了。
1: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猪龙小耿也说镇江瞎屁的了。
1: 很多在镇江的我们的车友啊，都说镇江已经下得非常的夸张了啊。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听众青春奋斗吧，他在后台留言说呢，啊，这个两位主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要点播刘雨昕和欧阳娜娜的我不难过啊，这个应该是在综艺上演唱的一个特别的版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

0: 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距离。

好的，中午的13:4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逛放开聊，我是闲城啊。那这个时间段呢，看关注到很多的路况信息，包括带大家了解了这个台风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包括我们滁州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地铁停运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河道的这个管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聊聊竹子。哎呀，竹子这种东西，我相信如果就是住过的都知道，竹子它并不是那种啊很就是很美很有这种这四君子之一，对不对啊？竹子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个植物，它会拼命的长。我不知道我见过啊，就是家里长竹子的。把那个水泥都顶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但是竹子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草本植物啊，所以它长得特别快啊，广泛运用在比如说以前的什么厨具啊、筷子啊，这些碗筷啊，或者是以前还有一个叫篾匠的啊，专门用竹子编一些东西。那最近呢，竹子有了更多的新的作用。过去竹子被更多加工成家具、餐具等传统产品，如今呢，研发人员希望把竹纤维变成一种新的绿色材料。在实验室当中呢，竹粉经过磨研啊，改性在于全生物降解塑料融合，在目前呢啊，可以做成我们的这个快递包装啊，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包裹啊。另外我还看到一个消息，竹子可以做成无人机了。有没有觉得特别离谱？竹子做无人机啊，这不是假的，是真的。竹纤维固定翼飞无人机成本直接砍了75%。从竹林到蓝天，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的材料，被现代人玩出了科技感。目前呢，竹子还可以用在新能源车、卫星、航天器上。以竹代塑已经不够看了啊，现在目前是以竹可以代一切。这个肯定是相关的，这个跟材料啊分子学相关的，不是说那个竹子你直接啊晒干了以后就能去做的，肯定是跟现在一些新的科技成果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竹子还是太厉害了啊，中国人这个创造力也是杠杠的，以前的竹子现在可以做无人机了。我相信以后会有竹子会有更多的一些用处，而且以竹代塑一直是我们国家现在推广的一个政策，因为塑料它毕竟是对环境污染的很多嘛，也不好降解。那竹子去做塑料袋

0: 去做一些包装袋啊，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您看啊，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无人机啊，就简直感觉哇，确实太厉害了。
1: 就是跨界了，哎，这个竹子怎么又不算一种碳纤维呢？
0: 对不对
1: 、
0: 啊？好，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差不多是这些啊。如果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任何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在后台跟大家共享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啊。那么今天呢，外面这个雨哦，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是在下的，
0: 对，目前是小了一点，
1: 一点都没小。
0: 我看的是小了，刚刚，但是风还是很大，
1: 对，
0: 那个嗡嗡的声音啊，
1: 是的，
0: 吹得我头疼。
1: 是的，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就今天是开车来的吧？那就好，今天可不能再骑车来了哈。好，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成语普法，临才苟德。
9: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临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

0: 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心。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出差旅游时，不少人呢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显示的星级评分等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是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部门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差距。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呢？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黄色星星或者是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旅游平台订一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他的本意是想订个四星的，筛选条件按四星筛选，但是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真正想去订四星级酒店反而是不太好找的。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是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他订的这个酒店一颗星都没有，就混到了四钻里。里边设施老旧，因为当时入住都已经11点多了，他有所怀疑。第二天上网一查，就知道上当了。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是两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的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的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表示，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性。

0: 目前消费者很少看星级，基本都是以钻为主，消费者一打开平台页面，五钻就可能在页面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可以看到了。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的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已经出台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等规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影响力，标准就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外部监管。要让消费者知道星级和钻级主体不一样，依据也不同。对于消费者来说，出行预订酒店不能够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等多重。
1: 同时在放映。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冯婷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

0: 他人财物，被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
1: 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2: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1: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2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挽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1: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2: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等。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1: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3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5章、第6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2: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新人，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 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质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
1: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10。
1: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2: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五个凡是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五个凡是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0: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全椒县的六镇镇，探访一处千年古刹三塔寺。说到全椒的历史古迹，大家熟悉的吴敬梓，熟悉的太平古城，熟悉的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但藏在六镇镇的三塔寺，很多本地人路过却未必知道它的分量。它是全椒现存为数不多有明确官方史料可考的隋代古寺，也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静古朴，底蕴厚重。三塔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到618年，距今已经有

1400多年的历史，初名龙兴寺，唐朝时期进行扩建，北宋治平二年赐名三塔寺，因寺内建有三座佛塔而得名。此后三塔寺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名称由来，没有民间野史传说，史料可查。1400多年间，三塔寺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损毁，多次修缮重建。唐代扩建殿堂，增置佛像，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兵险，大部分建筑被毁，民国时期部分殿宇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旅文物部门保护下，逐步修缮恢复格局，现为全椒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好奇，隋代建寺为什么叫三塔寺？三座塔到底是什么来头？依据官方文物普查资料，北宋赐名时，寺内建有三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呈品字形分布，是当时江淮地区典型的佛塔形制。历经战乱、风雨侵蚀，原塔主体损毁，现存塔基残垣以及相关遗址均被纳入文保范围，禁止随意破坏。这三座塔是三塔寺的核心标志，也是它能成为千年古刹最硬核的历史物证。走进三塔寺现场，咱们可以看到建筑格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禅院依次排布，殿宇为徽派传统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与江淮古寺规制完全吻合。寺内有多株百年古树、古柏、古银杏，枝繁叶茂，与殿宇相应，清幽静谧，没有商业化喧嚣，保留着最本真的禅院氛围。三塔寺是古代全椒西南片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江淮地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历代文人墨客、乡贤官吏途经此地多有题咏，相关诗文收录在全椒县志艺文志中，是全椒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古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塔寺位于全椒县六镇镇三塔村，紧邻乡道，导航直接搜索全椒三塔寺即可到达，县城自驾约25分钟，路况良好。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的6点钟免费对外开放。很多朋友喜欢去神山碧云湖，其实六镇这条线可以串联起来，城区出发先到三塔寺感受千年禅意，再顺路游览六镇镇乡村风光，周边田园开阔，空气清新，特别适合周末短途出游静心散心。一座隋代古寺，三座千年古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静静守在全椒乡野。在这里也给本地和外地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大家可以先在县城探访吴敬梓故居纪念馆，品读儒林文脉，感受儒林外史的文学底蕴，再一路向西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青山林海中寻访神山寺，沉浸式享受山林禅意，最后来到六镇镇的三塔寺，触摸隋代古刹的历史余温。一条路线串联起全椒的书香、山水、禅韵，一步一景皆是千年底蕴。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全椒历史的见证者，是江淮古建文化的活标本。如果大家想远离喧嚣寻古静心，不妨抽个时间走进三塔寺，在晨钟暮鼓、古木青砖之间感受全椒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到六镇镇，大家不要忘了啊，当地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搜索打卡一下。东王烧饼，位置呢在六镇东王街道，传统的手工烧饼，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有这个芝麻还有葱花，本地早点的代表。除此之外，当地的泥鳅挂面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也是全椒经典土菜。清水静养的泥鳅，红烧入味，汤浓肉嫩，配上手工挂面，鲜辣开胃。这是来到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此刻呢，外面的雨好像比中午的时候要稍微小一些，但是呢，很多的路段它是有一些积水情况的。
1: 是的，
0: 各位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慢。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1: 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可以通过我们各大车友群啊，在群中艾特我们就行。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交通提示的信息。
0: 是的，接交警部门的指令通知呢，岔河新区、水口、滁州北、黄泥港、张八岭站和三界站入口两客一危和三超车辆进行。
1: 曹庄站入口两客一危和三超车就近下道。另外呢，接交警部门指令通知啊 ,S95 凤阳东、凤阳和刘府站啊，那么入口呢两客一危和三超车辆进行。好，那么各位呢路上行车注意安全，任何路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是的。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

鬼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经贸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蓝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蓝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蓝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蓝安星茂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蓝安星茂水镇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

0: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去到在安徽与江苏的交界处，在滁州市蓝县雷关镇隐藏着的一片被誉为百鸟天堂的秘境——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不仅有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池山林，更有超过10万只鸟类在此栖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水上森林，聆听自然的声音。池山湖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5800亩，其中安徽境内为2200亩，江苏境内是3600亩。它原本是长江下游典型的沿江低洼积水区。上世纪70、80年代，当地为治理水患，在水涝严重的低洼浅滩，成功营建了池山林，面积约1000余亩。经过近50年的发育演替和近20年的精心修复，如今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湿地景观。池山湖的核心景观便是那5万多棵池山，这些池山平均树龄在40年以上，常年生长在水中，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基部膨大如酒瓶，簇团重生似盆景。当你乘着小船穿行其间，只见一颗颗池山笔直地挺立水中，倒影婆娑，仿佛置身童话世界。这片池山林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生态最优的池山林。春夏时节，池山枝叶翠绿，满眼生机；秋冬之际，池山叶转为锈红色，层林尽染，倒映在水中，美得让人窒息。2017年，池山湖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2025年3月，正式获颁国家级湿地公园称号，成为滁州市唯一获此资质的湿地。池山湖最动人的，除了树，还有鸟。据统计，湿地公园内共分布维管植物194种，鱼类43种，鸟类98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3种，常年栖息于此和每年经此迁徙的鸟类总量超过10万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全球不足1000只的青头浅鸭，它们是世界濒危的珍稀物种，还有珍稀的震旦雅雀、绿鹭、黄嘴白鹭等。2024年的迁徙季，单日观测鸟类最高达3万只。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鸟类，公园划定了2200亩的生态保育区，禁止人类活动干扰鸟类栖息，同时建设了800米的池山栈道、9座观鸟屋，供游客在不打扰鸟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苏皖两地还联合组建爱鸟护线服务队，迁移电力线路鸟窝100余处。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候鸟南迁，池山湖变成了鸟类的天堂。夕阳西下，成千上万只鸟儿归巢，在池山林上空盘旋，鸣声婉转，那是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除了树和鸟，池山湖还有一花荷花睡莲。围绕湿地公园外围啊，有2000亩藕莲，覆盖1000亩荷塘的数万紫莲，贯穿园区的各色睡莲，还有囊括国内152个名优惊奇品种的百合园。600米七彩荷花大道，其中展示1200个荷花品种。每年夏季荷花节期间，单日接待游客量可突破5000人次。2022年，第8届中国农民歌会曾在此设立分会场。2024年，这里成为南京鹿河夏季消费节的主会场。如今，池山湖不仅是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更是苏皖两省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从一株池山到50000株水上森林，从一片荒滩到10万只鸟类天堂，池山湖用5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如果你也想远离城市喧嚣，聆听鸟鸣，呼吸清新空气，感受自然之美，那就来游玩蓝池山湖吧。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莱安深处的天然氧吧——龙窝寺森林公园。这里有93%的森林覆盖率，有跨越千年的禅意遗址，更有江淮分水岭独有的自然野趣和烟火美食。它坐落于莱安县国有半塔林场境内，总占地面积238公顷，其中次生林地150公顷，水域与原地38公顷。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高达93%的森林覆盖率，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您走进这里，每一次呼吸都是在过滤掉城市里的所有的尘嚣和浮躁。作为江淮分水岭独特地理环境孕育的生态宝地，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动植物基因库。公园内有维管束植物100多棵、300多种，近1000种植物和800多种中草药，很多都是南北地域边缘的珍稀物种。春天看新绿铺展，夏天听松涛阵阵，秋天赏层林尽染，冬天观松枝傲雪，四季流转，这里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而且这里免费开放，每天9点到17点都能入园游玩。公园因龙窝寺遗址而得名，这座古寺的历史能追溯到南朝梁武帝大同3年，也就是公元537年。历经千年风雨，它曾在宋金战乱中被毁，却始终屡毁屡建，直到1949年仍有僧人居守。这份坚守藏着古人对信仰的纯粹。关于龙窝寺，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一条老龙领着小龙遨游天际，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便降落在山间安家。有一年大旱，百姓庄稼枯萎，老龙冒着风险去东海取水救民，却被东海龙王告状天庭问罪。百姓感念老龙恩德，便建寺祭祀，取名龙窝寺。这个故事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善良的传承。如今走进公园，虽然古寺已不存，但漫步在崎岖的野趣步栈道上，沿途的禅意小景、残碑古井，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香火气息。尤其是那口寒寥古井，石栏上的纹路藏着百年时光，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僧侣汲水的声音。逛累了山林，咱们呢就把脚步交给烟火。莱安的美食藏着山水的灵气，也裹着市井的温情。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来莱安必打卡的美食，保证让你逛完公园，舌尖也能满载而归。首当其冲的必须是雷关板鸭，这可是莱安的金字招牌，始于清同治年间，距今160多年的历史，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入选了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雷关镇的麻鸭，喝着滁河水，吃着鱼虾古道，肉质紧实，经过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主管煮的古法工序，成品色泽油亮。切一盘冷食，皮白肉红，肥而不腻，越嚼越香，是佐酒下饭的绝佳搭档。逛完龙窝寺，带一只板鸭当伴手礼，把山林的味道带回家。还有岔河蟹黄汤包，皮薄如蝉翼， 轻轻咬开一口，滚烫的蟹汤在嘴里爆开，蟹黄的鲜和老母鸡高汤的醇完美融合。吃之前记得先吸汤，再蘸姜醋，小心烫到舌头。当然，莱安的烟火味还有很多，姹河牛肉古法卤制，豚仓一网捞，用水库的鲜鱼做汤，鲜美无比。张山狗骨头是本地的老味道，啃起来超过瘾。这些美食都藏着莱安最真实的生活气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怎么去龙窝寺森林公园？公园呢，距离莱安县城有一段距离，建议大家从莱安汽车站乘坐前往半塔镇方向的班车，往返车费呢大概30元左右。如果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龙窝寺森林公园即可，停车呢也很方便。游玩的时候建议穿着舒适的运动鞋，毕竟呢要走一段林间步道。春天山里的蚊虫开始多了，记得呢要带这个驱蚊液，还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在林间找一个平坦的地方野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烟火气。逛完山，顺路去雷关半塔姹河，把板鸭、全羊汤、蟹黄汤包都安排上，完美的一天就是这么简单。另外啊，公园内有科普标识，大家呢可以边玩边学植物知识，适合带孩子来做自然研学。龙窝寺森林公园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青山绿水、竹林古寺，藏着最纯粹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在这里，你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忙碌，放下生活的琐碎，听听风声、雨声、竹声，让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友，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到来。本周如果有空，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从莱安出发，去龙窝寺森林公园走一走，呼吸一口93%森林覆盖率的新鲜空气。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的，那么正确的处置方式，首先我们可以取出电池，电动自行车一旦泡水之后要立刻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以及接口处，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的晾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热风吹。
1: 清理泥沙，打开坐垫面板，冲洗沉积污泥，重点擦拭线束接口控制器缝隙，用吸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积藏的积水。
0: 那么接下来就是赶紧去送检了，泡过水的电池建议要及时送到车辆专门的售后维修店进行检查和处理。
1: 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像这种极端的台风天气、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呢，尽量就不要再骑行电动自行车出门了。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邻省江苏高速限速的一个通行情况哈。江苏呢目前多条高速呢是由于降雨临时的限速，部分车辆也是禁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0: 是的，那在8月10号的7时27分，G2513徐淮高速宿迁段，由于降雨呢，宿迁南枢纽至宿迁西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
1: S30如常高速常州段，由于降雨，滨江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大中型客车驶入高速公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那么 S49信阳高速的淮安段，由于降雨，管仲至黄花塘枢纽双向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G1515延庆高速盐城段，由于降雨，青墩至大港双向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三超车辆及重载大型货车驶入高速公路，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
0: G1516沿洛高速宿迁段，由于降雨，城子湖服务区到泗阳的双向限速为80公里每小时。
1: G15沈海高速盐城段，由于降雨，射阳西至盐城开发区双向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驶入高速公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
0: S21沿涉高速盐城段，由于降雨，黄沙港主线到合德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的货车、危化品运输车驶入高速，限速60公里每小时。
1: G2513淮徐高速宿迁段，由于降雨，仓集枢纽至宿迁南枢纽双向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千，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受到台风白海豚天气的影响呢，楚宁城际铁路也是临时停运，滁州辖区的通航水域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关注。
2: 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天气影响，8月10号运营时起，楚宁城际铁路全线临时停运了，具体恢复时间另行公布。广大的市民乘客朋友要留意滁州轨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车站告示，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有任何疑问呢，可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滁州轨道的服务热线0550-3352-999。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9号到12号我市将有强风和较为明显的降水。为扎实做好我市水上交通领域防汛防台风应对工作，落实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提及管控要求，现决定在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对我市辖区通航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要求如下。
2: 水上交通管制时间为2026年8月9号的19时到8月13号的12时。
1: 各船舶泊要及时关注水文气象变化，加强风险研判，必要时提前主动停航，并选择安全水域有序锚泊，落实好防台风的保障措施，严格执行防台风指南。受台风影响，水域500总吨以下船舶泊船上人员全部撤离，500到3000总吨船舶船上人员撤离至10人以下，同时严禁不具备安全航行条件下冒险航行作业，严禁各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或系靠桥墩。
2: 那么水下水上的施工作业一律停工，港口码头航运企业要及时向经营所经营管理船舶进出港船舶和企业生产的相关人员传达预警信息，并时刻关注

0: 气象变化，根据预警的风力情况，严格落实恶劣天气午停要求，加强值班值守，严防事故发生。
1: 所有渡口停渡、渡船停航，渡口运营人呢要加强渡口码头的水域现场管理，做好渡船靠泊与系固，确保安全。所有拖船队禁止驶入我市辖区的通航水域，已进入辖区通航水域的拖船队呢立即停止航行作业，就近驶入安全锚地、停泊区避风，强化值班值守，谨防走锚。
0: 本次管制时间截至8月13号的12时，管制结束后不再另行发布通知，如有调整另发通告。相关单位船舶如发现或发生水上交通或航道各类险情事故，请立即拨打水上应急救援电话12395。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3: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4: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5: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4: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6: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7: 别，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4: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8: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9: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0: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1: 我是季静。
10: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哈，这个下雨天气台风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1: 是的，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呢，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0: 我们这位城南小王子说，目前在醉翁路港汇门口这一排护栏全部都倒下来了。
11: 嗯，哎呀，这个
10: 估计是，哎，这个有点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故意要这样做，然后引防一些隐患呀？
11: 整个是倒伏的，反正大家就经过那儿，你要得小心注意呀，车道会变窄了啊。
10: 对对对，好，还有朋友说花山道杨家饭店这块在堵车。
11: 是的，
10: 嗯，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慢行啊，耐心等待。
8: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眼下呢暑假期间大家可能会选择自驾出行。

0: 好，那么这个路段大家近期就不要来了。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黄山市也是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山区道路容易引发山体的滑坡、边坡落石、路基塌方等次生灾害。宣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法第39条规定，经研究决定对以下路段临时实施交通管制，先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管制的时间为8月9号的18时起，至台风预警解除、道路隐患排查完毕且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终止，具体的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
0: 管制路段，皖南川藏线宣州区西口镇路段，也就是 S207 省道43千米加300米至50千米加500米处。
1: 在管制期间，以上的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应急救援和抢险救灾车辆除外。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沿线的路口设置执勤的卡点，对途经车辆进行劝返，请广大的驾驶人配合现场执勤人员指挥绕道行驶。
0: 提醒大家哈，这个台风影响期间风大雨大，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在广告牌、树木、危墙下躲避风雨。
1: 严禁任何车辆在管制路段冒险通行，对强行通行、不服从管理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0: 也请沿线居民及相关单位提前做好生产生活物资储备，因交通管制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近日 S20 长沪高速霍邱城东湖特大桥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随着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这座安徽省首座高速与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全面转入地面结构的施工阶段，累计项目完成桩基2000根，经第三方检测100%达到了一类的桩标准。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这一节点的完成为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奠定了建设基础，届时霍邱城区到合肥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
2: S20 长沪高速城东湖特大桥是位于霍邱县的城东湖，采用了创新的双层桥梁设计方案，上层为 S20 长沪高速，设计时速120公里，下层为 G328 国道，满足地方交通需求。近5公里的共线段通过一桥两用的模式，避免了重复建桥对川这个湖泊生态的切割，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史上尚属首次。
1: S20 长沪高速是安徽省“14五”交通运输规划重点项目，项目通车后，霍邱城区到合肥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沿线乡镇可快速接入省会经济圈。作为淮河流域重要的过湖通道，城东湖特大桥还将有效地串联沿淮城市群，助力皖北振兴战略的实施。8月9号，新建的淮蚌高铁、淮沪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热化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基础。
2: 那么接触网热滑试验是电气化铁路联调联试前的关键环节，在接触网带电的情况下，热滑试验列车以不超过80公里时速运行，通过受电工的滑行，精准的检测接触网和受电工的工网关系，确认相关设备设施达到了联调联试的条件。淮蚌高铁和淮沪高铁的热滑试验计划8月12号的4时结束，为期4天。热滑试验结束后，两条高铁将进入联调联试的阶段。
1: 为确保热滑试验顺利进行，淮蚌高铁建设单位管理单位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淮沪高铁建设管理单位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的富淮铁路公司，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统一指导下，统筹协调中铁建电气化局、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合肥供电段、蚌埠车务段、阜阳车务段等单位，提前制定热滑试验方案和突发应急预案，细化试验流程、安全管理、技术支撑等措施，精心做好热滑试验期间列车开行、数据采集、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工作。
2: 那么淮蚌高铁是位于皖北平原，线路起自于淮

0: 幺联络线的皖北淮北北站向南经过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正线全长是大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有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和蚌埠南六座车站，其中淮北北站和蚌埠南站为既有车站，其余为新建车站。
1: 那么淮富高铁呢，西起京港高铁商河段和正富高铁共线车站富阳西站，经亳州市利兴县蒙城县东至淮蚌高铁双堆集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蒙城、利兴、颍泉北、富阳西四座车站，其中呢富阳西站为扩建既有车站，其余为新建车站。
0: 那淮蚌和淮富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和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和合肥都市圈的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当夜幕降临，合肥西站化身为城市夜空下的光影舞台，站房与南北塔楼交相辉映，流光溢彩的灯效勾勒出大湖云帆、科技方舟的灵动轮廓，现代化交通枢纽的磅礴气势与科技感扑面而来。
0: 日前呢，合肥西站的东广场正式投用了，随着各项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这座高铁枢纽不仅亮出了新的夜景，更是以全面开放的东广场开启了旅客便捷出行的新篇章。
1: 夜色中站房如展开的科技方舟，流线型屋面铺设的 LED 灯带随建筑轮廓起伏，宛如大湖波光在夜风中荡漾，南北两座塔楼通体晶莹，外立面的点阵光源如繁星洒落，与站房的暖金色光带遥相呼应，勾勒出错落有致的天际线。广场地面嵌入的呼吸灯随人流节奏明暗交替，绿化带间的景观灯柱投下柔和光晕，将整个东广场铺展成一幅光影交织的迎宾画卷。
0: 站房塔楼和广场的灯效联动演绎，时而如银河倾泻，时而似云帆舒展，既呼应了大湖云帆的设计理念，又彰显出了科技方舟的现代质感。
1: 目前呢，东广场地面广场约1.7万平方米的景观观赏与人流集散区已经投入使用，地砖铺装与引导标志等基础设施全面就位，随着东广场的开通，旅客现已可从东广场方向顺畅进出车站。
0: 那么轨道三号线已经直通合肥西站了，旅客从 C 出口出站之后，经过扶梯步行5到6分钟就可以进入候车大厅，站内的导向标志清晰，换乘路径畅通。另外依托桥建合一的高架站房设计，公交出租场站集约布局于站台下方，旅客出站最远步行200米即可乘车，实现了高效垂直换乘。
1: 那据介绍呢，这个合肥西站开通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到发旅客超过了276万人次，单日发送旅客最高达2.08万人次，客流量持续攀升。
0: 随着东广场及综合开发项目的逐步完工，合肥西站的枢纽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将显著提升，对完善长三角高速铁路网、推动合肥都市圈体制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北京时间的16: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在这个002线道三关这个地方呢，这个大树倒了。目前来看呢，车辆是没有办法进行通行的。还有像这个岱山往磨盘山也是封路了，直接就堵死了。我估计也是，是不是有像类似于大树倒的这种情况？所以前方也正在积极的进行抢救，是不是这种情况哈？还有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有些路段哦，在这个地方红绿灯也坏了，在韩尚电器有限公司这个位置是吗？我们这位维清这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在16:28的时候发来的，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狂风的暴雨有一定的关系啊？韩尚公司这一块，是红绿灯坏了，所以在这种恶劣天气情况下。

0: 出行的话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那尽量就是怎么说，避免更多的一个损失吧。哦，你看这一块还有滁州市新康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他给我们发了个定位啊，这位车友他说呢，哦，在这个地方龙盘河公园这一块也是树倒了。
1: 是的，这个风雨确实对于这个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因为这个倒在这里，这基本上
0: 直接横在了路上，
1: 对，两头的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
0: 对对对，这个我相信有关部门已经赶到了现场，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抢修一定也是有很大这个压力的，应该肯定是不止一处。你看我们车友群当中已经有好几处就是这种树倒了这种情况了哈。遇到这种情况呢，及时的联系，拨打12345直接联系好吗？就不要再等了，尽快的让我们的相关部门了解到情况，尽快的来进行维护。好，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的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齐静。
4: 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大家所反馈到的，一个是零二线道这块大树倒了，还有包括龙盘和公园这块树倒，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是一一反馈给了我们的市政部门。那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个尽快的解决吧，因为马上也是一个出行高峰晚高峰要来了嘛，所以我们出行的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违法案例哈，使用翻牌器故意遮挡号牌，超限超载，那么这些自以为聪明的违法行为终究没有能躲过交警的法眼。
5: 最近呢，亳州市的利辛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执法行动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大货车行驶很异常，存在着超载的嫌疑，于是依法将车辆拦截。
4: 经过现场过磅检测呢，该车严重超限超载，在对车辆进一步检查当中呢，交警发现该货车号牌存在异样。
5: 那么经查呢，皖 SF0 驾驶员为了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他非法加装了翻牌器，平放的号牌在驾驶室操控后可以发生90度的翻转，导致电子

0: 监控无法抓拍试图逃脱违法处罚。
1: 针对该车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现场责令其立即整改，将车牌恢复原状，并依法对其作出处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的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
1: 这道号牌危害之多哈，首先第一呢，就是驾驶人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后呢，随意的去闯红灯、压线、超速、逆行等，漠视交通法规，严重扰乱路面通行秩序，安全隐患突出。
0: 遮挡号牌会导致电子监控无法正常的识别采集非法信息，致使部分交通违法行为难以追责，严重妨碍公共执法。
1: 第三呢，是涉事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因号牌无法辨识，会大幅的增加警方侦办难度，受害人维权以及追责难度加大。
0: 交警提醒，耍再多小聪明也不如守法出行来得安心，请广大驾驶人规范使用车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关注长三角铁路部门的一些停运的信息哈。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扩大了旅客列车的恢复开行范围，计划8月10号的80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8时30分起对途经金温铁路、90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实施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旅客列车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1: 那么广大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和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北京时间的16: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呢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南桥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南桥大队呢，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赵爽。
0: 哎，这是入秋以来的第一个周一哈。
1: 对，那么这个周一的话，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海豚的威力。
0: 的确是，今天估计对这个交通啊，造成不小的影响。
1: 起初。还是一场普通的小雨，早晨的时候虽然说是下着雨的啊，但是淅淅沥沥的那种，然后后面突然就变成了狂风暴雨。
0: 是的，
1: 到4点多钟的时候，反而现在静止了，
0: 要平静了一些。
1: 对，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我刚刚看我们这块是不下了的，就是城南这儿。
0: 是吧？反正看这个预报呢，一直都有雨。
1: 对，天气预报是显示的，不单单是这个小时了，这个一周啊都有。
0: 这一周，然后呢，我就往后翻了一页嘛，看到这个下一周
1: 也都是
0: 雨啊，
1: 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话，
0: 那下了这么多场，
1: 那就是这么多场凉。
0: 下周应该在0度左右，
1: 日子过得算得不太对吧？
0: 十几度，
1: 这下对了。但下周的温度还是30度左右。
0: 行吧，然后刚才看了一下，8月15号啊，也就是周六，应该是本周最低温度的一天哈，最高温度只有26度。像这个天晴的话，肯定去爬山了，但是它下雨又去不成。
1: 你看，
0: 好纠结。
1: 不用纠结了，就去不成
0: 啊，去不成。
1: 对，也不能怪自己。
0: 对，
1: 没办法的事情，想去的嘛。
0: 来，我们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在16:51的时候啊，皮蛋瘦肉粥。这位朋友呢，他跟我们说到了，凤凰四村门口有一辆出租车碰到了私家车，占据了北向南两股车道，现在有没有解除？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的，没错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因为这场台风哈，还有呢我们滁州的一些雨情导致的滁州的一些景点和活动啊，延期的一些信息。今天早上开始吧，一直到下午，我市是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的哈。那么预计未来的几个小时呢，还是有大雨到暴雨。
0: 是，我们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呢，早晨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狼象米谷，
1: 对，
0: 还有这个九山洞景区是临时关闭啊。
1: 是的，是的，也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哈。什么时候这个另行开放呢？还是大家可以等到我们的通告啊，暂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0: 对，
1: 还有
0: 就是咱们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活动延期举办。
1: 是的哈，2026年的这个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就是周二嘛，周二举办，就明天。
0: 对，
1: 现在暂时呢也是延期的哈。
0: 是，
1: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滁州文旅的微信公众号。
0: 对，以及我们这个下午包括上午的这个两档文旅节目哈。行，
1: 还有多趟列车也是受到影响的，各位如果说要是有这个出行计划啊，去看一下，提早看一下，
0: 对，
1: 车票有没有你想要购买的那班了，
0: 有备无患啊。
1: 对，
0: 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路况互动，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啊，有没有路段出现积水啊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反映一下哈。
1: 是的，是的，当然了，今天晚上周一我们依然在下班路上保持一个好心情，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话题，各位有想聊的话题吗？
0: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

0: 他自己做的牛肉炒饭，还有
1: 哇
0: 板栗烧肉，
1: 这看起来就已经垂涎欲滴了。
0: 是的，尤其是这个板栗哈
1: 啊，他们
0: 哎呦、嗯，现在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板栗上市的季节吧？
1: 嗯，哎也可以了吧？
0: 不知道、哎、
1: 也有嗯
0: 嗯，
1: 你知道他这个炒饭、啊。哪哪儿就每一样东西它单吃啊，
0: 嗯，
1: 单挑出来
0: 都好吃，
1: 都很好吃。那板栗看起来就烧得很糯，
0: 而且
1: 很入味。
0: 你看它那个肉啊、嗯，肉皮那一块，
1: 你就感觉到这个肉它就是也是做得非常好，就很有这个弹牙
0: 对
1: 的感觉，
0: 弹牙，然后加上那个香糯、嗯、啊，结合在一块。
1: 你再看炒饭，
0: 哎呀，
1: 绝了！
0: 唯一不好，我感觉这个碗好像有点小，嗯、
1: 不够吃，主要是。嗯，
0: 这上来就饿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是，太棒了啊。
0: 嗯
1: 那个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此刻，你在做些什么，或者是最近在吃的美食哈、啊？
0: 好，小汤问了一个问题。
1: 哎，对，我们也问问各位啊。
0: 嗯，
1: 清流桥、铁路桥的下穿桥洞有没有积水？
0: 哎，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嗯、就目前我们车友群收集到信息来看呢，没有类似的情况。
1: 嗯，主要好在什么啊？好在4点钟左右。雨就停了，就变小了，3点多钟就开始变小了。
0: 对，
1: 逐渐变小。那这个可能一开始下的比较急，一些积水它慢慢的也是这个流到下水道了。而且呢，现在又雨停了，我觉得对于晚高峰来说，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
0: 对对对，
1: 本来还很担心。
0: 既然提到那个地方，我们来说一下创业路哈。
1: 嗯、
0: 77712说到了创业北路倒了有4-5棵树。
1: 哦，
0: 有可能是大风刮的哈。
1: 哦，有可能。对、嗯，今天的风很大，现在是不是好一点？那中午那阵那个风啊，我拍了好几个小视频。
0: 哦，
1: 嗯，
0: 我看到了，
1: 就特别是对、嗯，那个，就你看到它的那个树顶，
0: 嗯，
1: 啊、嗯，还有就是在12点钟之前有一段时间，
0: 啊、
1: 嗯，你都不需要站在高层看，你就是在那个跟树是这个稍微离一些距离，你就能看到那个雨的颗粒。嗯大小，然后和那个树的被随风摇曳，
0: 哎呦，那风雨交加、嗯、描写的就是这个场景。还有呢，这个天哈，尤其是中午来上班那会儿、嗯、雨下特别大，
1: 嗯
0: 但好像不是最大的时候、
1: 嗯、
0: 已经很大了，风带着雨，我打着伞哈，
1: 嗯，
0: 后背全潮，伞是没有用的、
1: 这个、
0: 那时候、
1: 这个、天打伞容易被刮反过来，
0: 是，那我觉得可以备件那个雨衣。
1: 对，嗯，这早上那场风雨的话，打伞确实啊用处不太大啊、嗯、
0: 来，大瓷花
1: 嗯
0: 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说看落日是现在拍的吗？
1: 是，那个
0: 天晴了，
1: 互动话题，这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的就是这个晚霞，就这个颜色。
0: 哦，我知道了。
1: 嗯，你知道了。
0: 对，就你说的那个互动话题。
1: 对，互动话题、
0: 嗯、
1: 现阶段你每天最治愈的小事是什么？
0: 现阶段
1: 嗯
0: 小事还不能太大，这
1: 每天也不用这么苛刻，
0: 对，就是最近也都行啊。
1: 有没有朋友觉得这个看雨是治愈的？有吧？
0: 有，人生几大雅事嘛，这个听雨就算一个。
1: 但是在这下午不忙着上班的情况下，今天中午那个雨，
0: 哦、
1: 就特别是你想一想，如果说是我们，这个父母辈，退休了，在家里喝茶啊，反正就不出门，不用出门，或者没有什么事一定要出门，
0: 嗯、
1: 哎，有很多朋友可能今天调休，也刚好、
0: 嗯、
1: 看着外面的这个风雨。
0: 哎、
1: 然后很安静，
0: 再沏一壶茶，
1: 是不是很治愈？
0: 肯定很治愈。
1: 对，
0: 你看到这个场景就很治愈。
1: 但是对于上班的朋友们来讲，嗯，这治愈的程度会大大减小。
0: 上班的朋友如果在上班的时候还能静下心来听雨，我觉得更治愈。
1: 嗯、对，听雨落下的声音，
0: 嗯、就说明
1: 那是雪落下的声音。
0: 当时应该不是太忙哈、啊嗯。啊，来看到1037说，芜湖路和杭州路的红绿灯不亮了。
1: 徽州路和世纪大道红绿灯不亮。好的，收到收到哈。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最近比较治愈你的小事吧。
0: 哦，
1: 就是或者说一直以来什么事是治愈你的、啊、听歌
0: 忘悲伤，
1: 是一位我们的车友。
0: 对，
1: 但听歌这件事儿是很治愈的呀。
0: 是的，我每天晚上就是下班路上嘛，
1: 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骑电动车，
1: 嗯，
0: 然后都是戴着耳机，
1: 嗯，
0: 然后调到我最喜欢的那个列表，
1: 嗯，
0: 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啊。
1: 哦，每天都这样听。
0: 每天，对，然后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
1: 我也喜欢听歌。
0: 因为我一直设置的是按顺序播出，
1: 嗯，
0: 导致呢我上一周每天听的歌都一样、
1: 嗯、
0: 啊，包括到哪个红绿灯到哪首歌都是一样的、嗯、啊。
1: 说明你也是匀速啊。
0: 哎，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我这一周呢，我准备给它打乱播放，
1: 随机播放。

0: 鸡。
1: 嗯，对。
2: 好，然后那胡绵绵说了哈，到家呢逗逗我的小奶狗。
1: 哦，是跟宠物玩。
2: 是宠物啊。
1: 对，应该是吧。
2: 应该是。
1: 嗯，
2: 不然呢。
1: 哦，你不讲我都没反应过来。好，
2: 再说了，苏州路跟世纪大道交叉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都不亮。
1: 都不亮。嗯，
2: 好，大家呢通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好的，还有刚刚那个小汤问的那个清流桥下，的那个下穿口的有没有积水哈？
2: 嗯，
1: 各位如果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说说看。
2: 好，然后再来看到放肆说琅琊路和紫薇路的路口，一辆小轿车和电瓶车碰到了一块儿。
1: 哎呦，好的好的，减速慢行，今天路面特别湿滑，虽然现在外面雨停了。
2: 对，尤其是通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大家主动的避让行人和电动车啊。
1: 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各位来说说，现阶段你每天最治愈的小事是什么？

0: 的话，他就会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也不是说觉得跑步不累，而是呢，没有那个运动习惯了，觉得没有消耗了，或者说这个流汗没有达到了，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啊。
1: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现阶段你每天最治愈的小事儿是什么？来，都可以说一说哈。
0: 对，听听音乐也是可以啊。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歌曲觉得特别治愈的哈？那么说到歌曲的话，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上我们金甲西的免费漂流名额。今天我们就来猜歌曲。
1: 对，想获得的朋友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哈。
0: 是，
1: 根据我们的提示，把这首歌的歌名打出来。
0: 哎，这首歌的话呢是，
1: 2000年的时候。
0: 嗯，对。
1: 说真的啊，我那时候听这首歌，在这个点歌台上听的，次数呢，第一个多，第二个多呢，就是打电话点歌。
0: 是。然后这位歌手呢有很多的歌曲，然后这个的话呢好像就是对于比较有点失恋的朋友
1: 对，他提醒着每个人啊，要经历成长，也要学会欣然面对，
0: 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24年的时候，孟子义、李雪琴在湖南卫视的TV 跨年晚会当中还演唱了这首歌。
1: 哦，经典老歌再次翻唱。
0: 对对对，然后他呢，他的歌手嗓音非常独特，女歌手当中啊比较独特的嗓音了。
1: 对，啊，然后呢，这首歌的旋律呢，我觉得也挺独特的。
0: 对，
1: 好像就没有找过跟他这个旋律类似的歌曲。
0: 是的，而且呢，他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朋友们更爱唱。
1: 哦。
0: 更爱听。他这个歌曲也蛮治愈的。
1: 对，我们要不要读一段歌词给大家
0: 来
1: 听一听哈？
0: 试试，看看。从这一句啊，
1: 还是从这一句，我觉得
0: 好。
1: 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
0: 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
1: 再挑一段哈。
0: 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
1: 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
0: 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
1: 哦，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
0: 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
1: 不要刻意说你还爱我，
0: 差不多了，对吧？大家都哼出来了吧？
1: 这是
0: 听到这歌词，
1: 一首故事啊。
0: 对，
1: 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
0: 对，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
1: 好，这首歌。
0: 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
1: 一位女歌手唱的。
0: 对，跟这个就是夏天嘛，她的歌曲名主要是跟这个夏天，大家会喜欢在这个时候听。
1: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歌词，各位。可以火速答题了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呢公布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4: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现阶段你每天最治愈的小事儿是什么？说出来让我们共同治愈一下。
1: 是的，大家都可以相互的借鉴一下哈。
0: 嗯，小汤说了哈，他有一个异地的摸鱼搭子。
1: 嗯，
0: 每一次忙完一阵子哈，就想摸鱼，他都恰好在线。
1: 他找我的时候也恰好我也忙完了。
0: 哦，
1: 这就很默契啊。互相分享的音乐 UP 主话题都非常契合，简直了。
0: 这个是生活中
1: 的朋友，
0: 朋友
1: 然后在不同的城市，还是说就通过网络认识的？
0: 对，这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1: 说到这个，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和一个外地的女生，他们俩是在游戏上认识的，不认识，就是不是这种同学关系，不是这个同一个城市的，就是游戏上两个女生，然后打得很好，然后就聊天，然后那个加了什么抖音之类的，然后聊得就非常好，这种
0: 成为了那个好
1: 朋友，
0: 无话不聊，这是
1: 厉害哦。
0: 对，我有个朋友，也是通过网络，对，后来认识了另一半嘛。
1: 哦，这个也会有。
0: 怎么叫也会有呢？它真实存在着啊。
1: 对对。
0: 只不过这个概率不是很大。
1: 是的。
0: 嗯。
1: 对。网络。
0: 祝福他嘛。
1: 一文一线见。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浅色月初，他说都说秋收冬藏，但剩下的果实累累啊，本来呢。就是给你最美的期待。
1: 他说听会歌，来杯好茶，摇一摇，小憩一会儿，给情绪放个假，都是啊，都是那个治愈的小事。
0: 是的，
1: 这
0: 挺会享受啊，
1: 真是啊。
0: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再次给我们提到了说那个扬子路苏州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大家通过的时候，减速。
1: 是的，是的。胡明妹也说扬子大道有几个红绿灯都不亮了啊，今天的这个风确实很大啊，可能一些电力的这个电路会造成短路，还有一些什么树的这个刮倒，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这个预判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呢注意避让。
0: 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了这个就是沿河路那块啊，为民小区，为民院
1: 那个
0: 临时的护栏
1: 铁架的那种挡板，对，类似的哈，是的，大家如果路过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影响通行。低调小傻说最治愈的就是上下班听1054。
0: 哎，
1: 可是的呢，这呢
0: 我觉得体
1: 你每次听的时候你都会，你更想听到什么内容呢？是想要听到歌曲还是想跟我们聊话题，
0: 还是抢答互动？
1: 对，我们可以多设置一些。
0: 对对对，好。那么刚才我们不是给大家送出了一份奖品吗？这个正确答案啊叫剩下的果实。
1: 是的，
0: 剩下好像已经过去了哈，现在是秋
1: 天。秋
0: 天
1: 立秋了已经。立秋的什么1、2、3、4、5杯奶茶都喝了吗？
0: 对，但是我觉得秋天呢才是真正收获果实的时候。
1: 是的吧。
0: 哎，应该是。
1: 每个季节都是吗？
0: 对。
1: 最好的种树时间是10年前和现在。
0: 结合呢上一个星期五咱们和大家猜的那个梨子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正好就是秋天收获。
1: 对。
0: 我那天我在想等这个梨子上市啊去买一箱。
1: 买一箱
0: 买一箱回来那个煲那个梨汤。那个好喝。
1: 我以为泡酒了。
0: 从小就是说。
1: 梨子不能泡酒。
0: 梨子没买。
1: 哦，有。
0: 没听说过。
1: 有
0: 吗？
1: 有。
0: 是不是一颗整梨泡在里面的那种？
1: 对，是的。
0: 好像看过类似的介绍，但是身边好像没听说过。还有呢，就是梨汤啊，我们小的时候老是喝那个梨汤，是不是用来治咳嗽的？
1: 润喉，润喉润燥嘛。
0: 哦，
1: 枇杷梨汤它是有点止咳吧？应该，你看是梨汤里加什

0: 哦，对，
1: 对，梨汤本身就是润燥的，润肺的。
0: 你别说，那小的时候啊，类似的这个方子还挺多。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喝那个盐开水。
1: 哦，有用吗？
0: 有用，
1: 偏方。多盐。
0: 就是喝过，明显能感觉到那是咸的。
1: 哦，就是比较咸的一杯开水，不是淡盐开水。
0: 淡盐开水。
1: 嗯。
0: 哦，就是喝上去还挺舒服，有点像喝汤的感觉。嗯。
1: 所以多喝汤也有用。
0: 嗯。
1: 对，
0: 其实你说啊，现在如果嗓子疼的话，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一杯盐开水是不是也挺治愈的？
1: 对啊，热一些嘛，热开水嘛。嗯、你怎么了？嗓子不舒服啊？
0: 没有没有，我就是突然想到了有梨、想到了这些。
1: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点继续跟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了，也是深耕黄金回收的业务啊。现在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上线，百万款式任你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
0: 终身包回收，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各位如果有相关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歌曲之后啊，同样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哈。
1: 嗯，
0: 今天晚上总体路况呢还是不错哈。
1: 拥堵情况没有太多，但是呢，今天因为暴雨天气嘛，大家通行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因为大风导致的一些这个什么树木啊，然后一些临时的建筑物哈，有一些这个问题，还有一些线路。但是呢，这个我们相关部门也都在依旧这个依次的解决当中。
0: 是，
1: 所以呢，各位我觉得要保证好我们的行车路上的安全。
0: 对，然后蓝小猪说啊，你们楼下由东往西巨堵，也就是汇丰路上。
1: 哦，知道了。
0: 哦，然后那个一束槐花香啊，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原地掉头，由南向北不就不堵了吗？
1: 蓝小猪说，可是我要去南边。
0: 哎呦，条条大路通南边嘛。
1: 对。是的，蓝小猪说我就等这条路，这条路我就愿意等，我就要选这条路，
0: 车堵心不堵啊。
1: 是那么

0: 今天晚上的雨呢下的小一些哈，不像中午那段时间，我的天，狂风暴雨。我们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预报吧，大家应该也都关注到了，这两天都是有强降水的一个天气。明天的温度呢会比今天要高一些，
1: 29度最高温度。
0: 对的，今天27度哈。
1: 对，那么天气包括路况呢，咱们及时的关注啊，有任何信息呢都可以在1054各大车友群里做交流。还不在咱们车友群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C1054520，告诉他我要进群。
0: 没错没错，那么大家呢依旧是这个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最近把雨具携带好。
1: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拜拜。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到千百惠这位歌手，你最先想起的是哪句歌词？是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还是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这个从台湾省新竹走出来的歌手，用清澈的像山泉的嗓音，把80年代的爱情、乡愁、小确幸都装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翻开他的歌声记事本，听听那些被他唱活的时光片段。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每当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千百惠唱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的雀跃，把初次相识的害羞藏在尾音里。他后来在采访里说，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台北街角的一家老咖啡馆，总看到一对老人每天来喝同款咖啡，爷爷给奶奶加糖的动作20年没变过，难怪这首歌听着暖，原来是细水流长的温柔。

将来这首想你的时候是千百惠1986年专辑里的催泪弹，千百惠录制到崩溃，那天是中秋，家里的电话没人接，突然就想家人了，他把对家

0: 千百次问自己为何对你难忘记，这首歌是千百惠少有的倔强派。1987年他刚经历了失恋，他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说走就走，于是把执念写成连问，嗓音里带着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痕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

0: 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加拿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庭院声声，千百惠特意去苏州学昆曲转音。她笑着说，一个台湾姑娘第一次听评弹就着了魔，在平江路听了一下午。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加了电子合成器模拟风声，古筝与电音碰撞，像古人站在现代的窗前望雨。这种古今混搭后来被青花瓷等各延续。

千百惠首次到江南演出，被雨打乌篷船的画面打动，回台后拉着编曲师加了三弦和笛子，他说要让台湾听众能听到江南的烟雨。于是1993年他发布了这首烟雨蒙蒙，这首歌后来被苏州旅游局选作推广曲，当年带火了听烟雨蒙蒙游周庄的线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梦的告白》，十七岁的千百惠用校园民谣的简单和弦写成了这首歌曲，歌词里的梦话告白细节全是他暗恋的真实片段，这是他少有的自传式创作。后来他在采访里笑说，现在听这歌会脸红，当时连爱都不敢写，只能用喜欢代替。

接下来这首《四域长巷》是刘家昌为千百惠量身打造的歌曲，歌名里的四域长巷暗合他清澈又带点愁的嗓音特质，编曲用了雨刷气势的吉他滑音，模拟雨打巷弄的声音。作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卖出了15万张，直接让他从餐厅驻唱，成为了年度新人王。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

0: 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比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

由人在画中做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千百惠翻唱1940年代的老歌《月光小夜曲》。千百惠把爵士味的原版改成了东方抒情风，用二胡代替萨克斯，把月光像银沙唱得有中国式。

0: 听完今天留声机里的歌声，才发现千百惠的歌不只是好听，他们是80年代90年代的声音标本，藏着台湾街头的烟火，藏着音乐人的巧思，更藏着我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青春。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梁博。梁博他总说音乐不用装，真的才好听。从2021年抱着吉他唱《长安长安》的青涩，到近些年写《我不知道》的坦然，他的每首原唱都像没有滤镜的生活，有追梦的倔强，有遗憾的软弱，有对虚伪的不妥协，也藏着对陪伴和自由的细腻琢磨。今天贤成就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轨迹，从经典原唱到今年新歌，听着他这些带着劲不敢热

梁博曾经自驾美国加州公路时，看着夕阳把公路染成金红色，突然觉得追逐不一定有终点，路上的光就够美了，于是回来就写了这首《日落大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秦城。将来这首歌是梁博2014年在北乐坛去留学，临走前在机场看着爸妈的背影，想念这两个字突然就很重，就用手机记了旋律。整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他的嗓音里带着点没睡醒的沙哑，像黑夜里的自言自语，没喊我想你，却比直白的告白更暖，就像给家人打电话，明明想撒娇却只说我挺好的。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到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

0: 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他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

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摩古市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壳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摩古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 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历史上有名的票居低国王。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以及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神速减肥。在城里，除了动物园以外，还有一座动物监狱，也是专门关动物的。在很久以前，人类专门的猎杀野生动物，想独霸地球。到笨狼生活的年代，人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人类一方面想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又害怕野生动物，就建造动物园，把野生动物关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自由地生活在森林里，就像人类自由地生活在城市中一样。

0: 生活在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只顾自己快乐的生活，从来不像人类一样在开会啦、学习啦、涨工资啦、评职称啦等等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他们也懒得成立自己的警察局啦、委员会啦、主席团啦等等重要的组织，因此城里的警察局就不得不管森林里诸如大象打架、猴子偷桃之类的事儿，城里就不得不增设一座动物监狱。笨狼贩卖假钻石项链的案子当然也得归警察局管，警察局长听说笨狼犯了诈骗罪，连忙召集全体警察开紧急会议。局长痛心地说，你们瞧瞧，多老实的一只小狼一转眼就变成骗子，所以呀，不管是谁要想一辈子不犯错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要每天给自己敲警钟。因为局长以前对笨狼的印象不错，他怕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干脆不管这个案子，而是让警犬阿黄直接把笨狼送到法官面前。法官小时候是个夜哭狼，他一哭，保姆就用狼外婆的故事吓唬他，你再敢哭一声，就让狼外婆把你吃了。法官对狼当然没有什么好印象。法官说，世界上有哪只狼不喜欢干坏事呢？这案子不用审了，马上把他送进监狱关6个月。这6个月笨狼的生活过得真不赖，阿黄每天给笨狼送6顿主餐，另加12碟甜点心和1000克水果。头一次来送东西时，阿黄说，我骗了你的钱还害得你坐牢，是很不应该的。笨狼说，那你快去对法官说把我放出来吧。阿黄转转鸟溜溜的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6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笨狼就拼命吃拼命吃，肚子撑得像面鼓，实在吃不进去了，就把点心塞在嘴里暂时存着，等肚子里缓过劲儿来再慢慢地往下咽。所以每次笨狼和阿黄告别只能够打手势，因为他嘴里塞满了东西没法说话。要是笨狼知道他隔壁牢房里的大象、长颈鹿和老虎正饿得肚皮贴肚皮、骨头跟骨头打架，就不会这么傻吃了。笨狼不知道这些好吃好喝的东西并不是阿黄掏钱买的，而是他从关押的别的动物的牙缝里夺来的。6个月过后，笨狼变得肥肥胖胖。刑满释放那天，监狱长拿着花名册站在院子里大声喊，长颈鹿，一根竹竿长着4条腿颠颠地跑出来，大象，走出来一架风车，风车叶子还哗啦啦哗啦啦响，老虎，呲溜呲溜钻出来一只小花猫，怎么回事？惊得监狱长2颗眼珠跳出眼眶，
1: 饿的呀。
0: 长颈鹿、大象、老虎一边回答，一边吭哧吭哧啃掉了监狱的半堵墙。结果这3个可怜的家伙又因为破坏罪被逮捕，要再坐6个月的牢。只有笨狼顺顺当当出了监狱，但当他走在森林大道上时，再没有谁能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从哪儿跑来了一只小肥猪。我真是笨狼呢，笨狼指着自己的鼻子着急地说。棕熊先生安慰着，别着急，如果你真是笨狼，我们很快就会认出你来的。小松鼠天真地问，为什么呢？羊妈妈笑呵呵地说，因为有些傻事情只有我们的笨狼才干得出来呀。你先回家收拾收拾吧，瞧你多脏呀，聪明兔说。聪明兔已经从那双快活的眯眯眼、那对尖尖的小耳朵和笨狼胸前挂着的小木牌上认出自己的好朋友了。笨狼和大家道了别，像个球似的咕噜噜滚走了。 要不是墙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笨狼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是自己的家。显然房门太小了，任笨狼怎么塞也没法把自己塞进去。笨狼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双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开了，是我的家，我就一定能进去呀，进不去就一定不是我的家。比如说小蚂蚁的家我就进不去，可是不对呀，山羊妈妈的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又进得去呢？这墙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嘛，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进不去呢？没听说过有谁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把家啊、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现在为什么住不进去了呢？对呀，以前住这儿的是笨狼呀，现在不还是笨狼吗？棕熊先生刚刚叫笨狼什么来着？对呀，小肥猪。笨狼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想，最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小肥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我也不是笨狼，因为这房子证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可以先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笨狼到哪里去了，我怪想他的。笨狼一低头，看见了胸前挂着的小牌子，哈，我是笨狼，一点不错。笨狼对房子说，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我自己造一座小房子住。笨狼动手建起小房子来，他想自己造的房子一定得装得下自己。地基砌好了，笨狼站到地基中央试一试，看装不装得下自己。他站进去就没再出来，因为他想这房子反正是给自己住的，一会儿砌好了还得进门来，不如现在就在房子里不出去。全凭自个儿造一座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笨狼站在房子中间，往四周垒砖头，他从早到晚一直干，干到累得腰酸背痛，总算把房子砌好了，现在只剩下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了。笨狼把脑袋伸出房顶，对满天的星星说，晚安，我可得好好睡一觉，真累啊。笨狼把房顶堵上了，他没有听到星星们正在笑他。笨狼这一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巴。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唉，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地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它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酷字的汗衫。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都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笨狼一边给大家发衣服一边说。可是大家穿上衣服后，不但没能感到丝毫凉快，而且汗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了一片湖水了。聪明兔一边脱下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说。笨狼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到他们说热了。笨狼特意定做了一批小号的汗衫，送给住在树上的知了。这话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个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都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聪明兔安慰道，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都把我们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不信。回到家里，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就起身倒了一杯水。

水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把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天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太阳光都放进冰箱里了，要不是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太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下雨天，天亮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笨狼穿上鞋套，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先生，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是呀，好凉快呀。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高兴地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你们平时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儿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甜滋滋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笨狼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贝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贝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

机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来带着各位小朋友继续认识可爱的小动物了。今天呀，我们看到了一只大鳄鱼把刚出生的鳄鱼宝宝叼走了，我们可担心坏了，以为大鳄鱼要把鳄鱼宝宝吃掉呢。后来饲养员阿姨告诉我们，大鳄鱼其实是鳄鱼宝宝的妈妈。鳄鱼宝宝在岸上出生以后，鳄鱼妈妈就会用嘴巴把它们带到水里，这是鳄鱼妈妈保护宝宝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在神奇的动物世界里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就像有些动物的嘴巴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大家认识一些大嘴巴的动物朋友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张着大嘴看起来有些凶猛的动物朋友，它就是鳄鱼。鳄鱼是和恐龙同时代的现存最古老的肉食性卵生爬行动物，距今已经有2亿多年的历史了。不要看鳄鱼的皮肤黑黑的硬硬的，这可是它保护自己的盔甲哦。鳄鱼壮硕的体型加上这身酷酷的盔甲，看起来真像个魁梧的勇士。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鳄鱼总是喜欢张着大嘴一动不动地趴在沙滩上晒太阳，这是为什么呢？鳄鱼张着大嘴巴其实是在散热哦。鳄鱼是冷血动物，没有办法通过汗腺调节体温，并且鳄鱼这身厚厚的盔甲也不利于身体散热，所以鳄鱼只能张开大嘴，增大身体内部与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积，以此进行散热。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收录了一首《他不爱我》。这首歌或许可以被评为是最佳失恋歌曲，是莫文蔚在魔岩唱片时期与阴天齐名的经典单曲，也是很多人在 KTV 里最拿手的曲目，是出门聚会口头哼唱的必备佳作。不管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杨立德是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去写的这首歌，反正后来的莫文蔚就是把这首歌曲当成新曲来唱、来感受、来取暖。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的》，主打歌《阴天》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周国仪作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莫文蔚整个音乐生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整首歌浑然天成又个性十足，无论是词曲唱都有相当多的亮点。而借用李宗盛在作品当中的一段歌词，世界末的无聊消遣，这恐怕也是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了。他既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在不断挑战自己多创作之后

1997年，在莫文蔚做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电台情歌。这首歌曲引发了当年莫文蔚情歌点唱的热潮，奠定了他独有的情歌风格。歌曲通过温柔的旋律和莫文蔚具有辨识度的嗓音，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我们一起听莫文蔚的歌。1999年，莫文蔚在滚石唱片发行专辑《就是莫文蔚》，其中有一首歌是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真实心声《忽然之间》，他邀来作词人李卓雄、周耀辉共同填词创作，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

0: 2000年，莫文蔚推出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收录了一首中文歌《寂寞的恋人》呐。这首歌词，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莫文蔚。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狠不下心》当中，收录了一首歌《那么爱你为什么》，这是黄品源和莫文蔚合唱的一首抒情歌曲，曲风现代，旋律优美，加上小提琴凄凉的伴奏，将曾经错失女友的男主人公的内心表现得很是彻底。

在1999年的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我的请举手》，其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当中犹豫、期待和勇敢的这种情绪。这首歌的歌词以《爱我的请举手》为引子，通过莫文蔚深情的嗓音传达出了一种对爱情的呼唤和期待。

2015年，莫文蔚推出了他的 EP 单曲《当你老了》。在同年的春晚舞台上，莫文蔚也再次演唱了这首歌。这是赵照对爱尔兰诗人威廉·伯特勒·叶芝的同名诗做改编而成的歌曲。歌曲是源于赵照对母亲的感情，之前一直北漂做音乐，很少给母亲唱歌。春晚上的《当你老了》，钢琴以及大小提琴作为主打乐器，配上莫文蔚清透辽远的声线，哀伤感人的长音和低回转折的短音都能够收放自如。莫文蔚的特点决定了他把一首民谣最终变成了一首情歌，《当你老了》因此也被延伸出了另外的一个具体的主题，《当你老了，我心永恒》。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莫文蔚《当你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些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化成更好。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街角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享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每当听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其实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张栋梁的演绎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不同歌手对于同一首歌曲不同的诠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爱情和陪伴永恒的追求。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该歌曲推出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形象出现在综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要再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就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话题：曾经是否有被一句歌词所打动过？这首歌无论何时听，应该都会被打动吧。

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也是遗憾的。17岁的爱情那真挚那美好，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这期的光影留声机向大家来回望一下过去的2023年那些经典的影视 OST。 2023年这一年涌现了许多非常经典的好剧，狂飙、漫长的季节等等，电影也有消失的他、坚如磐石、孤注一掷。与这些影视作品息息相关的就是其中的主题曲、插曲。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伴随着影视剧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整年的时间。下面的这些歌你听过吗？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首先，第一部电视剧就是来自于神仙姐姐刘亦菲的《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去有风的地方》的主题曲是郁可唯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郁可唯唯美的声线为这部剧增添了许多治愈的能力。累了的时候，不如去趟大理，去有风的地方，积攒重新出发的勇气。一起来听一听。

2023年开年的一部电视剧《狂飙》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启强的一句老莫我想吃鱼了被无数人竞相模仿，黑有千面，恶有万种，当黑暗笼罩大地，正义必将而至，那英的这首《藏无可藏》唱出了打破伞的决心和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不是新歌，却与电视剧《平凡之路》适配度100%。平凡人的平凡故事，只有《平凡之路》能唱出每个普通人的心声。

世界是一群现实主义，他们嫉妒毁灭，看不起理想主义，所以理想被辜负。这部电视剧主人公春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用自己的力量温柔地唤醒这个世界。胡夏的嗓音完美演绎了这样一个温暖的人，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再来这首歌，胡夏《梦中的那片海》。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致少年》，剧中的少年演完了他们的故事，剧外的我们听着这首歌，回忆着曾经年少的自己。哀怨寡的叙事能力让人共情，也让青春如同电影版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首《致曾经》送给大家。

接下来这首歌就在江湖之上，刘玉宁。古装武侠悬疑剧《莲花楼》的主题曲啊，这部剧在当年是非常的火。英雄一招拔剑起，生死边缘十年劫。这首 OST 与男主角的适配度极高，意气风发的少年郎，红绸舞剑引万人空巷，可惜终是人间留不住，少年一生还江湖。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加来这首2023年的影视 OST 来自于云之羽。云之羽整部剧不仅画面好看， OST 更是加分啊。这首云之羽就来自于张杰，他一开口就是极强的宿命感，就算结局已定，也会奋不顾身地追求所想要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主题曲来自于黄妈黄绮珊《活着》电视剧《问心》的主题曲。作为一部医疗题材的电视剧，医院这个地方总是能看到更多平凡人的无可奈何，生死离别若不有人选择，那就向前走。

接下来这首 OST 来自于两位歌手的男女对唱，《黑月光》电视剧《长月烬明》的主题曲，剧里演绎的是男女主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以及男主角悲惨的一生。而毛不易和张碧晨的实力演唱，让人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一丝光亮，虽然悲伤，也在引导听众走出黑暗，寻找光明。

1989年1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里收录了一首《梦醒时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在台湾音乐史上也是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梦醒时分》作为主打歌，一经推出风靡大街小巷，是国语流行歌曲的又一个里程碑。而歌曲的推出安抚了民心，陈淑桦都会女性代言人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因为陈淑桦与《梦醒时分》的巨大成功，开创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让90年代的滚石以推女歌手闻名。

滚滚红尘这首歌最早是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一生守候》当中，这是一首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与陈淑桦合唱的经典之作，发行于1990年。整首歌曲的配乐非常的华丽，多种乐器交杂在一起，使得歌曲听起来曼妙动听，感人至深。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展现了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的风格，同时也深刻地表达了人世间的情感纠葛和沧桑。歌词充满了对红尘中情缘的描绘，以及对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的感慨，反映了人世间的错综复杂和因果轮回。陈淑桦通过这首歌将歌曲的意境和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滚滚红尘不仅是音乐上的成功，它与电影《滚滚红尘》紧密相关，也成为了这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90年代初期，陈淑桦为多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流光飞舞》，是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在1993年滚石唱片发行的《青蛇》电影原声带当中，是《青蛇》的国语版主题曲。根据李碧华原著改编的电影《青蛇》，电影的配乐比电影却显得更为精彩。陈淑桦的声音圆润而飘逸，也契合了戏中青蛇白蛇的形象。《流光飞舞》有两个版本，而这两个版本在陈淑桦的口中唱得百转千回。黄沾的旋律悱恻缠绵，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人为之肝肠寸断。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成书画。在1993年的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笑红尘》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武侠歌曲。洒脱逍遥是李宗盛和厉曼婷为电影《风云再起》一同打造的这首歌，所以词曲都颇有深意，想告诉人们要看透世俗。李宗盛的曲子，厉曼婷潇洒的填词，再配上成书画空灵动听的声音，让这首歌充满了魅力。

0: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
1: 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
2: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陈淑桦。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陈淑桦与张国荣合唱的《当真就好》，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生生世世》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由小虫作词作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成为了电影《风月》的主题曲。陈淑桦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尤为出色，她的嗓音温婉细腻，与张国荣低沉迷人的嗓音相得益彰，共同诠释了这个爱情悲剧的深刻内涵。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两位艺术家的音乐才华，也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弦，成为了他们合作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

在1992年滚石大陆演唱会上，陈淑桦演唱了一首《问》，这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歌曲，并且收录在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同年10月发行的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这首歌曲后来经过了重新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甄子丹电影《咏春》的主题曲，并且在1994年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这首歌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经典的旋律，成为了90年代以及后续年代当中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陈淑桦作为歌手的才华和魅力，也反映了李宗盛对女性情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疑问和探索，表达了女性对于爱情、生活和自我价值的思考，因此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认同。此后，这首歌还成为了多个电视剧和电影的插曲，包括电视剧《神雕侠侣》和电影《咏春》，进一步扩大了这首歌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的程度。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娘娘，另一位是西宫娘娘。东宫娘娘怀有身孕，就要临产了，偏偏在这时，国王却要外出狩猎。临行前，国王对西宫娘娘吩咐道，如果东宫娘娘生了个男孩，把金链子拴在门上，如果生了个女孩，就把银链子拴在门上。说完，国王就出门打猎去了。一天，东宫娘娘分娩了，她生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胎总共生了七个孩子。西宫娘娘见东宫娘娘一胎生了七个孩子，心生嫉妒，她偷偷地把七个孩子放到一个大罐子里，在码头上把罐子放到河里，让大罐子顺水向下游飘去。不久，国王狩猎回来了，西宫娘娘立刻向国王禀报，说东宫娘娘分娩了。国王听了心中大喜，就问是用金链子拴门了，还是用银链子拴门了。这时西宫娘娘说，禀报国王，既没拴金链子，也没拴银链子。国王听了觉得诧异，就又问道，王后，我明明吩咐得很清楚，为什么既没有拴金链子，也没有拴银链子呢？只见西宫娘娘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说道，回禀国王，东宫娘娘既没有生下男孩，也没有生下女孩，而是生下一块块的肉。国王听了恼羞成怒，立刻把东宫娘娘贬为浇花女，命其给御花园里的花浇水。再说被西宫娘娘放到河里的大罐子飘呀飘，顺水飘到了建在河岸边的渔民老夫妇的房子前。渔民老头用网把大罐子打捞上来，发现大罐子里面竟然有七个十分可爱的孩子。老头把小孩子从大罐子里面取出来给老太婆看，老太婆一看孩子们长得很漂亮，心想这些孩子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地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成人

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栗木树。铁栗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栗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的去摘花。可是铁栗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栗木树旁，这时只听铁栗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栗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栗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栗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栗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栗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栗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栗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因为铁栗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栗木花。这时只见铁栗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慢慢呢。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2: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啊，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2: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2: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2: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3: 好呀，好呀。
2: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2: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2: 妈妈，我爱你。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

0: 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月食的由来。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家里很穷。老太婆临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孙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穷老太婆，我就要死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只是一个捣辣椒的缸和一个捣辣椒的杵。捣辣椒的缸给老大，捣辣椒的杵给老二。说完，老太婆就咽气了。奶奶死了以后，老大气呼呼地对老二说：这个捣辣椒的缸很破，它在什么地方才能派上用场呢？说完，老大就把缸扔掉了。老二看了说：这是奶奶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弟弟捡回了哥哥丢掉的捣辣椒缸，把他和奶奶留给自己的捣辣椒杵一起小心地收藏起来。邻居们看了都嘲笑他。老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他打算靠砍柴来维持生计。一天，老二到深山里砍柴，看见一条大蛇，他吓了一跳，慌忙爬到树上。这时，那条大蛇突然开口对他说：你别害怕，我的丈夫死了，我想借你的捣辣椒杵用一下，可以吗？我的捣辣椒杵有什么威力吗？我不相信它有什么用。老二回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捣辣椒杵带来，跟我走一趟，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捣辣椒杵是不是有威力了。大蛇说。于是老二回家拿来了捣辣椒杵，跟在大蛇后面。走了一会儿，他真的看见地上躺着一条死了的大蛇。这时带他来的那条大蛇从他手里接过了捣辣椒杵，对着死蛇的鼻子一碰，顷刻间那条死蛇又活了过来，把老二都看呆了。带他来的那条大蛇和那条死而复活的大蛇对老二感恩不尽，对他说：这个捣辣椒杵可以使死者起死回生，这个秘密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说完，两条大蛇便爬走了，老二也拿着捣辣椒杵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二碰见了一条臭死狗，他用捣辣椒杵轻轻地碰了一下死狗，那条臭死狗立刻活了过来。他给这条狗起了个名字叫恶臭，然后把它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伙伴。回到家里，老二就用这个捣辣椒杵给别人看病，说也奇怪，这杵还真灵验，没几天就治活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谁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生，国王便请他给公主医治，并允诺如果他能把公主医活了，就把公主嫁给他，还要封他为王储。结果老二医活了公主，并和他成了亲。老二暗自思忖，这个捣辣椒杵既然能把死人治活了，那它一定有魔力让人青春永在。于是他在公主身上试验了一下，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他成功了，夫妻俩都变得更年轻了。月宫里的月亮仙女听说了这件事儿，对老二产生了嫉妒，她想把那个捣辣椒杵偷来。有一天，老二发现他的捣辣椒杵有点发霉了，便把捣辣椒杵拿出来晒一晒，由于不放心，他自己看着。公主看了便说：你是一位王储，亲自看守这个不起眼的捣辣椒杵有失身份，别人看了会笑话你的，不如让一个士兵看算了。看守这个捣辣椒杵除了我和恶臭外，别人我都不放心，老二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公主的尊重，老二决定让恶臭看着。恶臭小心地看着捣辣椒杵，突然天色变得漆黑一团，原来是月亮仙女使了法术。黑暗中，月亮仙女偷走了捣辣椒杵，奔向月宫。恶臭看见了，

便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紧追不舍。直到今天，恶臭还闻着倒辣椒杵的味道，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一直追着。有时候恶臭捉住了月亮，他努力想把月亮吞下去，但是他是一条小狗，怎么能把那么大的月亮吞下去呢？他只好又吐了出来。所以直到今天，缅甸人每到月食的时候就会说恶臭把月亮咬住了，月食结束的时候人们又会说恶臭吃不下月亮，又吐出来了。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

0: 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中国神话故事，雷公电母。

雷公和电母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对天神，他们二人掌管天庭雷电。传说雷公孔武有力，袒胸露腹，背上有两个翅膀，而电母则相貌端雅。做法时，雷公手持锤楔，由于他视力差，所以夫人电母寸步不离，手持双镜先行探照，明辨是非善恶后，雷公才行雷。他们一旦做法，就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电母射出耀眼的利箭，雷公投下一个大响雷，只听轰隆一声震耳的巨响，恶人便被击杀。雷公是掌管雷的神灵，传说最早的雷神住在雷泽，龙首人身，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他常常拍自己的肚子来娱乐，每拍一下就会发出轰隆的雷声。可是这个最早的雷神因为他的肚子特别之处被皇帝看中了，于是就被抓去杀了，从其体内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作骨锤。那么雷神由谁来代替呢？皇帝就找来雷神的一个亲戚，这个雷神皮肤的颜色好像朱砂，目光灼灼如闪电，身上的毛和脚有三尺长，外形好像一只猕猴。于是在后来的传说中，雷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猴脸和尖嘴，后人把这种形象的脸称为雷公脸。雷公嫉恶如仇，性情暴躁，一听某人犯法就大发雷霆，不分青红皂白就击打锤楔发雷将其打死。因此被雷公打死的人中难免有些是含冤受死的，因而天帝派电母来辅佐他。雷公电母常常一起出现，原先的职能就是管理雷电，到了后来就有了惩恶扬善的作用。如果有人犯了天都不能饶恕的罪过，那么天帝就会派雷公电母用五雷轰他，隆隆的声音好像上天发怒一样。电母是掌管闪电的女神，又被称为金光圣母、闪电娘娘。她有一头蓬松的头发，颜色红红的，两只脚上都只有三个脚趾。传说她手里握有两面镜子，发出电光时十分明亮耀眼。电母的前身很有孝心，她丈夫早死，既没有儿子，家境又极其贫寒，堂上只有一个婆婆，她很孝顺地服侍着婆婆度日，不肯改嫁。有一次她的婆婆病了，很想吃肉，但是她哪里有钱去买肉孝敬婆婆呢？她左思右想，就想起古时候有割腕供孤的事，她也就毅然从腿上割下来一块肉煮熟了去孝敬她的婆婆。然而她的婆婆根本吃不动这坚韧的腿肉，误以为媳妇不孝顺，将那不好的肉煮来给她吃，于是她的婆婆就叫骂起来，还请求雷公将她的媳妇打死。怎知雷公真的答应了她，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个寡妇打死了。将要入殓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媳妇的腿上少了一块肉，她婆婆这时才反省后悔。然而媳妇已被雷击死，又无法叫她活过来，她就啼哭着哀求雷公超度她媳妇的亡灵。而雷公知道内情之后，也后悔自己的不审慎，仅仅听了那老婆

婆婆的一面之词未加分析，没有调查，竟然冲动之下打死了好人。于是雷公就上奏天帝，请命让这个寡妇做自己的妻子，赐为电母。于是她就成了雷婆，并成为电神。在雷公发雷之前，电母可以放光，先照亮世间的善恶，以明黑白，以免再打错人。所以现在鸣雷的时候，都先有电光闪一闪。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周深。周深的成名作是2016年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演唱的印象曲《大鱼》。这首歌曲凭借着空灵悠扬的旋律和极具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周深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周深从幕后走向大众视野的关键作品。这首歌不仅被多个省份的音乐教材收录，还奠定了他国民级歌曲的地位，长期占据着各大音乐综艺翻唱的热门榜单。

2015年周深发行单曲《玫瑰与小鹿》，这是音乐人高晓松第三张音乐作品集的首支曝光单曲，同时也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这首歌以弦乐作底，讲求情绪铺陈、氛围营造，用跳跃性的意象勾勒出一幅成人版《玫瑰和小鹿》的童话，需要很好的拿捏和情绪控制，对歌手演绎的要求非常高。而周深对这首歌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也是周深的代表作之一，改编自香港歌手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收录于2014年的

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以孤独鲸鱼的隐喻传递情感共鸣。2020年重新编曲版是周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旨在向粉丝表达感谢，并开启独立发展的新篇章。歌词如同一首深情的诗，搭配上周深那穿透云霄的嗓音，让人仿佛看到了那只在浩瀚海洋中孤独游弋的鲸，直击歌迷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周深。2018年，周深为电视剧《如懿传》演唱片尾曲《梅香如故》。2019年，随电视剧播出，推出了合唱版，毛不易与周深共同演唱。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梅花为意象，借物抒情，融入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诗意，表达对忠贞情感的赞美。合唱版中，毛不易以故事性嗓音叙述情感历程，周深则用空灵声线强化梅花香如故的意境，两人合作呈现了时空交错的情感张力。

2019年，周深演唱了《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这是一首致敬宫崎骏2001年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主题曲《永远同在》的翻唱作品。为了向这一部承载着无数人童年回忆与梦想的经典电影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同时表达对《千与千寻》的深厚喜爱之情，歌曲在保留了原创作原曲的基础之上，由中文版填词者重新填写了汉语普通话版的歌词，为歌曲赋予了新的生命。周深透明澄澈带仙气的声音与动画氛围相得益彰，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其中歌词融入了人生旅程体悟，遗憾中缀满了温柔。周深演唱将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歌声如云朵化雨落入人心，荡起涟漪抚慰人心。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周深，周深为很多的影视剧都有献唱过。2022年《冲出地球》这部电影，周深演唱了主题曲《请带着浪漫远航》，以空灵的声线和情感张力结合，展现了电影中冲破枷锁、奔赴宇宙的核心精神。温暖声线包裹着叙事性的演唱，副歌部分逐渐激昂，呼应了电影中主角冲破禁飞世界的情节。同时歌词《尘埃也能亲吻月亮》等意象，强化了追逐梦想的浪漫氛围。

2023年周声为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演唱主题曲《繁花依旧》。这首歌曲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三部曲》的首部作品，以志愿军战士的家乡情怀为主线，通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意象，表达对故乡的思念。繁花依旧明亮轻柔的音乐，将情感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暂时抽离出来，为观众展现了片中人物充满朝气、情感细腻的一面。

2022年周深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有我》，这首歌是一首旨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曲，通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展现了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使命与担当，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获得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2022年度优秀歌曲奖。歌词采用了问答的形式，通过一系列提问与回答，探索了我的身份、梦想与追求，反映了中国青年不断成长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曲风设计上融合了激情与朝气，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力量与梦想。整首曲子在一周内完成，其旋律既温柔又充满了决心与勇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山，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可以放松心情的、具有着欢快旋律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叫做《你要跳舞吗》，首次发行于2016年，后又收录于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这首歌曲是以摇滚风格为主，歌词简洁有力，通过重复的呼唤传递释放自我、拥抱生命的主题，通过简单的和弦与朋克风格编曲，表达了在现代都市中打破孤独、寻求真实自我的情感。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出山》，是花粥与王胜男共同演唱，也是由他两人共同作词作曲，发行于2018年。灵感是源于两人在北京的一次短暂的相聚，两人合作录制了这首歌，旨在记录这一段经历，并推广王胜男的音乐才华。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古风元素，副歌部分采用戏腔唱法，增强了古风的特色。歌词以诙谐的方式探讨人间百态，既有对伪善者的讽刺，也表达了对淡泊名利的向往。歌词通过夜半三更过天桥、望穿峨眉山等意象，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隐逸者形象，同时暗含对江湖纷扰的反思，

下面这首歌名字叫做《小城夏天》，2022年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青春气息的歌词迅速走红，也成为了2022年夏天的热门曲目。歌曲融合了流行元素、摇滚元素，歌词描绘了夏日浪漫场景，比如说橘黄色的日落、冒泡汽水等意象，传递出青春悸动的情感。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一些欢快的旋律来放松心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阿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代表作，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等待与释怀的情感表达，传递出内向浪漫治愈能量。歌曲由阿肆本人作词作曲，灵感也是来源于生活中琐碎的恋爱经历。歌曲采用民歌摇滚风格，融合电子元素，增强了节奏感。阿肆的嗓音轻快洒脱，配合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使歌曲具有着极强的传唱性。

2017年，阿肆发行专辑《喜欢》，同名主打歌是以现代情感困境为主题，通过生活化的场景展现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歌曲用重复排比句式强化情感张力，描述在世俗的压力下仍然无法抑制的喜欢之情。歌曲采用了流行旋律与歌词呼应，通过无休止循环的意象强化情感的不可控的状态。这种结合也使得作品兼具了感染力与现代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2023年发行，以治愈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为特色，通过云朵、月光、猫咪等意象构建温暖叙事，以童年回忆切入日常生活场景，将看花、看星、看物也看见的爱我词句与意象

象群诠释不完美也是天赋的哲思内核，最终骆剑的爱我词句与意象群诠释不完美也是天赋的哲思内核，最终落脚于自我和解的成长议题。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今天有朵云爱我，来自李宇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来认识一位动物朋友，先来猜猜看他是谁吧。身圆圆，嘴尖尖，身上没弓，只有箭。小朋友，你知道他是什么动物吗？你也许在公园或者路边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又或者只是在电视网络上见过它，它就是可爱的小刺猬。那么你对它们的了解有多少呢？刺猬是属于胃亚科的一类胃胁目哺乳动物的统称，一共有五个属。刺猬体肥矮，爪锐利，眼小，毛短，浑身有短而密的刺。刺猬在夜间活动，以昆虫和蠕虫为主要食物，遇敌害时能将身体卷曲成球状，将刺朝外保护自己。刺猬不但可爱，而且还是人类的好朋友哦。关于可爱的小刺猬，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呢？刺猬平时都住在哪里？它们吃什么呢？刺猬八洞为窝，白天隐匿在巢内，黄昏后才出来活动。在野生环境中自由生存的刺猬会为公园、花园、小院清除虫蛹、老鼠和蛇，是为不用付薪水的小园丁哦。那刺猬为什么背上会有刺呢？刺猬是一种性格孤僻的动物，它们胆小易惊，喜静夜闹，喜暗怕光，怕热怕凉，而且行动迟缓，一般昼伏夜出。这样的动物在大自然中是很容易被吃掉的，但它这一身的刺能保护它们。刺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缩成一个球，让想吃它的动物对其无可奈何。刺猬这么厉害，它有天敌吗？当然有，刺猬的主要天敌是雕、猫头鹰和狐狸等食肉动物，不过它也有对付天敌的妙招。比如它们会咀嚼一些有气味的植物，然后吐到自己的刺上，使自己保持当地环境的气味，防止被天敌发觉。或者让自己的刺沾上一些有毒物质，让天敌对它无从下口。野生刺猬可以当宠物养吗？这是不可以的。一方面，刺猬是吃害虫害兽的辛勤园丁，带回家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为害虫害兽增加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野生刺猬携带许多看不见的病菌，大朋友小朋友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是不可以养它们的哦。

0: 为什么会要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2: 植物也会睡觉吗？
3: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4: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7: 人是从哪里来的？老爸，我们真的是泥做的吗？
8: 当然不是，这只是神话故事而已。
7: 那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8: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从生命的源头说起。人类是从古猿进化来的。
7: 那古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8: 大概就是35亿年前，海洋中出现了最早的生命体原核细胞，其中一群原核细胞释放了氧气。一直到约4.5亿年前的寒武纪，随着大气和水环境的变化，在原始海洋之中出现了大量新物种，而后生命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脊索动物的出现是演化的一大突破啊。再后来，生命终于登上了陆地，从两栖类到鸟类、哺乳类，生命一次次展现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别看这一小步，可是整整跨越了好几亿年呢。后来生物种类越来越多，终于出现了直立行走的个体。
7: 是猿吗？
8: 由于解放了前肢，它们拥有了优于其他同伴的工具。之后也许是一次偶然的雷击，也许是无数次尝试之后的必然，火闯进了人类的生活。火让食物更容易被消化，火让野兽不敢靠近。
7: 我们的老祖宗好厉害。
8: 之后经历了漫长的进化，人类渐渐创造出了真正的工具，并凭借语言文字开创了全新的文明。至此，人类已经和老祖宗的样子完全不同喽。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成语故

古时候有一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有一年朝廷发生战争，花木兰扮成男子辞别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边疆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立了很多战功。经过十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军。皇上在奖励有功之臣时，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花木兰却再三辞谢，只求皇上给她一匹千里马，让她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回到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才知道她是女子。木兰诗的最后两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诗句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花木兰穿上了战袍，分辨不出她是男的还是女的。扑朔迷离，捏住兔子的耳朵提起来时，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所以容易辨认。可是两只兔子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曾经的 KTV 里放声歌唱的时光，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林俊杰《我还想他》。

歌曲来自零年的我还想他，收录在专辑《路》当中。这是一封来自歌迷的真实故事的转述，姐姐也是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之爱，未能完成的青涩暗恋。

歌曲来自王杰，谁名浪子金。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他对于人生荒谬的思索与抗拒贯彻到爱情的问题上。谁名浪子金便是如此的一个结合，充分体现了浪子词人的强烈个人风格。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稚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叮！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

0: 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待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1: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0: 木料回答他。
1: 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
1: 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
0: 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
1: 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
0: 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
1: 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
2: 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
0: 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它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
1: 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
0: 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更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按图索骥。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非常善于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看出好坏。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据说孙阳将自己丰富的识马经验编写成一本名叫《相马经》的书，在书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千里马的特征，并且画了很多的插图供人们做识马的参考。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的相马经之后，也很想出去寻找一匹千里马。他看到相马经中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落起来的九曲块，于是就拿着书往外走，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孙阳的儿子走了不远，就看到一只大癞蛤蟆。他仔细一看，大癞蛤蟆和书中描绘的千里马的特征差不多，就赶紧把癞蛤蟆捉了回去。他对父亲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和你那本相马经中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太像而已。孙阳看了看儿子手里的大癞蛤蟆，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愚笨，就幽默地说，这匹马爱跳，没办法骑呀，你真是按图索骥呀。按图索骥，按照画像去寻求好马，

比喻办事墨守成规，也比喻按照线索去寻求目标。百步穿杨，楚国有个著名的射箭手，名叫养由基。他年轻的时候就勇武过人，练成了一手好箭法。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两人比试射箭，许多人都围着观看。靶子设在50步外，那里立起一块板，板上画有一个红星。潘虎拉开强弓，一连3箭都正中红星，博得一片喝彩。潘虎也洋洋得意地向养由基拱拱手，表示请他指教。养由基环视一下四周，说：“射50步外的红星，目标太近太大了，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了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箭嗖的一声射出去，箭足正中那片杨柳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自知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由基箭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柳树下，选择了3片杨柳叶，请养由基再射。养由基拉开弓，嗖嗖嗖3箭分别射中3片杨柳叶，顿时喝彩声雷动，潘虎也心服口服。百步穿杨，比喻射箭技艺高超，引申为本领非常高强，与百发百中的意思相近。以上故事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儿童亲子系列成语故事，感谢收听。

1993年，孟庭苇发行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嗓音，把爱情中的悲伤与快乐都化作漫天星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同样来自1993年发行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可以说是孟庭苇的代表作之一。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用云雨来比喻爱情的变幻无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孟庭苇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唱得深入人心。1995年，孟庭苇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她被更多人熟知。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孟庭苇用她甜美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羞涩与美好。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把爱情比作一朵悄悄绽放的玫瑰，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让人感同身受。

孟庭苇演唱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出了爱情中的困惑与迷茫。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孟庭苇用细腻的嗓音把那种被爱情伤害后的痛苦和对爱人的质问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隔着静静的玻璃窗，孟庭苇的《无声的雨》唱出了都市人内心的孤独与寂寞。这首歌的旋律舒缓，歌词也富有诗意，把那种在繁华都市中找不到归属感的迷茫表现得恰到好处。

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于孟庭苇的歌曲，来自于她翻唱的《往事》。听这首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那些曾经的人和事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孟庭苇的演绎让这首老歌有新的生命力。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旅途中啊，选择合适的音乐能够增添旅行的乐趣，营造出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氛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

周星哲有一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面对一片绿绿阳光，脑海中闪过一段副歌旋律，赶紧用手机录下来。回家之后便开始构思旋律，堪称电影控的他在一年时间内看了数十部电影，相对于一些电影的印象比较深刻，因此呢，他以该片为灵感完成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这首歌也是为电影《月老》而创作，在一开始没有任何电影画面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用电影配乐去揣摩电影想营造的音乐氛围和情绪张力的完成了编曲，让韦礼安很快的进入意境去写好主旋律，两人来回讨论了2小时左右完成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筝》，孙燕姿的曲曲是《乐》。
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话说在北宋仁宗时期啊，朝中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词人，谁呀？柳永柳三变，又叫柳七儿。这个柳永不仅能写词啊，而且呢精通音律。人家在当时啊，只要一首词填出来，立刻风靡全国呀，被大家争相传颂。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风格呀是温柔缠绵，风流韵迹，而且呢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内容。您记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爱情是永恒的。甭管是戏剧呀、小说呀、影视剧呀，那必须有你爱我，我爱你，卿卿我我在一起，那才好看。柳永人家就写这样的词，再加上柳永能够接触到流行音乐的第一手素材，人家深入民间呢，和这青楼妓馆的歌女们打成一片呢，他的词就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发展潮流，很具有当时时代特色。这几点加在一起成就了柳永，所以他的词啊，在当时民间流传的非常广，也对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宋词啊，从五代宋初的小令向慢词转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体式，可以说柳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啊，那是功不可没的。柳永的词通俗婉转，情深意长，而且呢音调和谐优美，那别说当时中原人民了，宋朝人民了，就是远离中原的西夏人们也特别喜爱。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啊。说你这地方有井水吗？有井水肯定有人会唱柳永的词。那我们说了有个词叫背井离乡嘛，井是过去人们 居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都是围口井，围着水源生活，所以有井水处就说明是有人处，只要有人的地方那就会唱柳词。可见当时柳永这个词对大家影响多深吧。但是我们也不止一次讲啊，柳永这个人呢，虽说名气大，词做得好，但在仕途道路上很不顺呐、啊。科举考了三回都考不上，好容易最后一次主考官都看中了，皇上一瞅是柳永啊，哎，谁让他发牢骚了，还把我们的功名什么化成了浅斟低唱，得了，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这一句话就把柳永的仕途给断了。柳永虽然伤心，没办法，挑着个幌子奉旨填词，他也能够自嘲，也是满世界溜达呀。后来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了杭州。到杭州干嘛呢？第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那可是当时大都市啊，繁华无比，哪个文人墨客不想到杭州一游啊？那么汴京又是流域。

勇的伤心地了，所以刘勇啊离开汴京到杭州游玩。另一个呢，刘勇步入仕途之心不死，那么既然天子那边已经断了自己的仕途了，自己能不能曲线救国呀？能不能到地方上啊，担任地方上某个官员的幕僚呢？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打地方开始走向仕途啊，这也是一条道路啊。那么听说了，镇守杭州的两浙转运使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发小，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姓孙叫孙和呀。不仅是发小啊，同乡啊，而且同窗同事。同窗什么呀？同窗同学。同事呢，一起考试的这一科的同学，你看都是一个地方人，都一起上学，都一起考试，但是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人家孙和通过科举中举了，早已经步入仕途，而且是青云直上，一步一步的，人家现在坐上了两浙转运使了。再看自己，说好听的话，自己这叫白衣卿相；说不好听的，那装相就是白衣呀。哎，那能不能通过自己老同学发小，到他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啊？带着这种希望，刘勇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啊，一看，好家伙，太好了！哎呦，河面之上尽是连绵的画舫啊，街边巷陌里也遍布着秦楼楚馆，那都是青楼妓院呐。这些场景对刘勇来说是最熟悉的环境，因为刘勇一直习惯繁华和风情嘛。那面对着和北方不一样风情的江南水乡，能不着迷吗？本来挺郁闷的，本来挺不开心的，到了这种环境下呀，刘勇一下子就被消融进去了，一头他又扎进那秦楼楚馆里去了。没过两天，跟当地的这些歌妓舞妓又打成一片了。这些女孩子一听，谁来了？柳七来了。哎呦，太好了，柳七终于到我们这来了。这些妓女舞女是争相结识柳七，那刘勇当然也高兴了，又结识了一帮子姐姐妹妹，天天的 happy 吧，就把原来自己写的词给他们唱，给他们跳。那光给旧词也不行啊，怎么呢？能不能给我们点新词啊？您填些赞美我们杭州景物的这些词，我们来唱一唱，您看如何呀？好啊，刘勇说这个简单呀。提起笔来，到了杭州不久就做了第一首赞美杭州的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瑞鹧鸪，词曰：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景千旅复述雄雅十三州，处处青娥画阁，红粉朱楼，方面委猿猴，至宋简时风，祭日欢游，如温酷暖，几扇迷欧，旦暮风车命驾，重整济川州。当那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这首词啊，可把这杭州给夸美了。而且词中啊，不但夸杭州，还夸了杭州的父母官管理者呀。为什么还夸管理者呀？哎，
刘勇也

也不傻呀，知道自己中完这首词，肯定立刻会风靡杭州城，那指不定这首词啊，就会被自己的好朋友孙和给听去。孙和一听夸自己呢，他一高兴，我哪天去拜望他，这就给我拜望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刘永啊也会拍马屁，就写了这么一首《瑞鹧鸪》。什么意思呢？就说杭州啊，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城里头也好，山上也好，人家是层层叠叠呀，西湖边上依山建筑是高低不平啊，杭州人住这个地方太好了，难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仿佛是蓬莱山上的琼台绛阙。杭州的街市更好，辽阔宽广，而且呢整治有序，杭州的 GDP 很高啊，千家万户都很富裕，财富物数杭州一地雄亚两浙的其他13州啊，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画船上承载的青娥美人，朱楼上云集的红粉佳丽呀。那废话，你刘永净盯着那看了，那再说管理咱们杭州的，那因为守宫而封为杭州的父母官，获得了颂歌清闲，时间宽裕，连日欢乐畅游啊，老百姓啊是吃得饱穿得暖，一个个的都唱着乳库歌，讴歌甘雨随车人风山动的惠正仁德呀。就这领导好啊，就照这样做下去啊，兢兢业业的干，您放心，您的前途啊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到那个时候回归朝廷，老百姓是很难挽留啊。刘永写完这首词之后交给歌女，果然没过几天呢，整个杭州的歌女全会唱了。那刘永觉得时机成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天哪，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楚主姑娘一听，原来如此啊，那公子前两次所填的词是不是都是写给孙大人看的呀？可不是嘛，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柳青什么时候写过谗词？谗词是什么？谄媚之词，我没写过呀，这也是头一次写呀，还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我这个好哥们儿的青睐，能够让他知道我现在在杭州临安，让他能知道我的近况，我们两个取得联系，有可能啊，我还能够在他府上谋个一官半职的。可惜呀，词写了也传唱出去了，估摸着没传到他的耳朵边儿啊，到现在也没人来请我，我也见不着他，我能不着急吗？哦，楚楚姑娘一听啊，公子啊，我觉得呀，以您的诗才呀，不应该写这种词。您看您的才华多好啊，写这种词干嘛呀？去拍人马屁，溜人须，与您的名声也不利。我觉得呀，您倒不如好好的写一首描写杭州的佳作。我呀，把这首佳作拿到孙大人面前，我给他唱出来，引起孙大人的注意。哦，刘勇一听，楚楚啊，你能见到孙和？您别忘了，我是官妓呀，孙大人那府上只要有大型宴会，经常请我过府与他们弹唱啊。我算了算，马上这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转运使府上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设摆宴宴，如果设摆宴宴，很有可能会再次把我请去给他们助唱。那如果您能填一首好词，到那个时候我拿到孙大人面前这么一唱，孙大人必然问词的作者是谁，我把您的大名这么一报，孙大人和您不就牵上关系了吗？哎呦，刘勇一拍脑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我立刻去写。这刘勇啊，果然大才呀，把门这么一关，来到自己房间这么一琢磨，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望海潮。这可是刘勇所有词作当中的佳作呀，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

0: 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咏高崖，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好家伙，这首词啊，把这杭州真给夸得太美了。就说这杭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自古繁华呀。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珠帘，翠绿的帷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得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呀，澎湃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是一望无涯。再说这杭州市面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着奢华呀。这西湖、里湖、外湖和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到了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的时候，人们欢快地吹奏着羌笛；到了晚上，划船采菱，渔歌此起彼伏。钓鱼的老叟，采莲的姑娘，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呀。千名骑兵簇拥着巡查归来的长官，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欣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啊，把这美好的景象描绘出来，回京升官的时候，向朝中的人们夸耀一番呢。临了临了，还没忘拍一下孙和的马屁呢。你看你治理的杭州治理多好，等到你升迁回京的时候啊，一定啊向朝中那些大臣多多的夸耀。这首词写完交给出主，出主一读，哎呀，太美了。柳七公子啊，您用您的笔道尽了杭州的繁华富庶、民音财富，而且是杭州之美都给你写尽了。于是楚楚姑娘啊，马上调弦转调，就把这首词啊给唱出来了。能唱能唱啊，有词牌啊，有词牌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曲子去唱。这么一唱，这首词太好了，创作成功。等着吧。果然呢，过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两浙转运使孙和果然在府上是大排宴宴的，邀请宾朋前来饮酒赏月，然后把官妓楚楚给叫来了，你得过来作陪，得给大家丝竹弹唱。楚楚姑娘来到酒席宴间，趁着众人兴致最高、酒酣耳热之际，就把这首《望海潮》给唱出来了。这些天楚楚姑娘没干别的，天天练习望海潮啊，早已经练得滚瓜烂熟，情绪点拿捏的都十分到位啊。就见她轻捻丝弦，漫起朱唇，歌声婉转，清亮圆润，这么一唱，哎呀，在场的宾客是无不惊喜呀。这词太美了，大家听的是如痴如醉，都沉寂在这曼妙的 意境之中啊。楚楚一首《望海潮》唱毕，孙和和在场的客人是无不鼓掌喝彩呀，好好啊，好词啊。这孙和就问了，哎呀，楚楚姑娘啊，这首词是谁做的呢？楚楚姑娘怀抱琵琶向众人施礼，然后嫣然一笑，大人呐、啊，这首《望海潮》出自一位才子的手笔呀、啊，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柳七郎啊。柳七郎，哪个柳七郎啊？柳永、柳三变呢、啊？对呀，孙德一听，哦，您说的是这个柳七郎啊？啊，哎呀，我跟他，我们是发小，我们是故交，是同学，我们是同科，我们是同窗。好家伙，把那几个头衔孙和全扔出来了。楚楚一听，行啊，看来这位没忘本呢，还记得刘勇呢。孙和就问，那刘勇现在何处啊？没在别处啊，正在杭州临安呢。哎呀，我们俩多年没见，他到临安怎么不来相见呢？楚楚姑娘一乐，大人呐，这事儿得问您的门人呢。这一句话，孙和明白了，可恶的门子，看我明天怎么收他们！快，快拿本官的帖子去请我这位布衣之交，马上去请刘勇。果然就把刘勇接到府中啊。孙和刘勇这一对老朋友相见，别提多高兴了。孙和赶紧吩咐添酒加菜，我要和七郎今天晚上一起赏月，是不醉不归。就这样，孙和把刘勇留下来了，畅叙旧情，直至宵禁呐。那至于刘勇后来是不是通过孙和当了官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这首词确实给刘勇带来了实现梦想的契机，也确实是刘勇所有词当中的佳作呀。这首《望海潮》啊，从此是广为流传，传唱不衰，直传到了130多年后南宋时期。当时金国的君主叫完颜亮，那一天呢，乐工们就给他唱这首词，听到词中所绘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西湖胜景，哎呀，这完颜亮一听，这个临安太美了啊！要是这样的话，我非得发兵南征，把这临安给打下来不可。结果刘勇这首词还引发了一场战争，以至于后来的南宋诗人谢意，他做了一首诗啊，说谁把杭州取自瓯，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惠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南宋高宗时期有一个奸相叫秦桧，你别看秦桧是个奸相，但是同时他又是个权相。在当时啊，身首五支令除了皇上就是他了，可以说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谁想在当时要官运亨通，那都得拍秦桧的马屁。当时有一个叫曹勇的，这人呢善于溜须拍马呀，把这秦桧啊给溜得特别顺溜，拍得特别美。秦桧一高兴，曹勇官运亨通，连升三级，做了侍郎。哎，侍郎就是副部长啊，显赫一时啊。曹勇这么一当大官，那比他官职低的那些人呢，呼啦全围上他了，干嘛呢？溜他的须，拍他的马，来巴结他。呵，这曹勇啊得意啊，你别看我天天的得巴结秦桧，
1: 但是我只巴结一个，而巴结我的一大群呐，美平衡，他非常得意。但是美中不足的，或者说唯一让他想起来就生气的，是他的大舅哥。他大舅哥怎么惹他了呢？他大舅哥呀，姓利，叫利德斯，
0: 也有的版本呢，叫他利德新。到底是利德斯还是利德新，咱们呢就不去考证了。反正您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咱们故事里头就叫他利德斯。
1: 这个人呢，头脑清醒，从来不向自己这个妹夫献殷勤。甭管你曹勇，你官做再大，哼，我瞧不起你。

2012年，刘惜君为网游《玉龙在天》演唱了主题曲《玉龙品青梅》，音乐风格是中国风，他以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深情和力量，完美诠释了网游当中的儿女情长。

0: 2017年，刘惜君为电影《不期而遇》演唱插曲《爱情》，她的音色经过涅槃脱胎的历劫重归，一种沉淀后的平静圆熟融入清亮之中，为纯美透明的质感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情味。无论低音娓娓道来的稳平，还是高音爆发的坚定并充满力度，每一个气口收得自然饱满且干脆利落，细腻的语气透着清醒和温暖的情绪，理解和表露更见唱功和感染力。
1: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

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6，这个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到9:00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八威化身的白海豚，对，接上一话，台风八威路过滁州，被吐槽说它的风力还没有电风扇的二档风力大。于是乎呢，眼睛一睁，它重生了，这一世化身为白海豚，那将会，反正这个确实威力比之前要大很多。你有没有发现啊？昨天晚上也是风力较大啊，然后呢，这个再次的向相关部门啊，比如说什么园林绿化啊、市政，包括这个环卫啊、警察同志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个为咱们道路保驾护航的各位这个人士啊、交通管理部门啊之类的啊、道路部门啊，昨天滁州市树倒了不少吧？对，什么广告牌儿，什么护栏啊，甚至好像是说什么有一个房顶上的那个大字儿啊掉了一半下来，好像也砸了车子了。对，还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啊，这个还是比较万幸的。然后呢，这两天啊还可能会继续有风力出现啊，这个台风还在进行当中啊，各位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什么车辆呢不要停在什么树下呢或者是什么地方啊，昨天这个很多的车辆都是被树给倒了就给压住，怎么回事啊？还好没事啊，好吧，这个一切都 OK 啊。今天节目的开始提醒各位一下子，就是我们这个轻轨目前还在停运状态，好吧，在从8月11号开始啊，滁州市滁陵城际铁路继续全线临时停运啊。今天早上如果你要上班的话，坐轻轨是不可以了，那选择一下通过其他方式通行啊，公交车没问题，公交车是一切都 OK 的，好吧。具体的话，如果你想知道它有什么能通车或者是第一时间能有反应馈的话，请关注一下叫滁州轨道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他们会第一时间发布啊，还有车站公告。当然车站公告的话，你去了之后呢，你发现啊停车了，再工来不及了啊，打电话咨询也可以，3352999，3352999。对，我看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万月啊，在路上是吧？哎呦，3-4个灯是吧？奥利德门前啊，南桥中路南往北车多缓行，3到4个灯啊，是帮我们今天探路去了是吧？辛苦辛苦啊！来继续看一下080的路况信息，我们看一下它在什么地方。奥利馆堵着了，
1: 上海路，中正国际这里
0: 是有事故吧？没事故啊，
1: 两个红绿灯连到一起了。
0: 好，谢谢谢谢。上海路中正国际这个附近两个红绿灯连块了啊，谢谢我们的二哥啊，这个轻轨今天还是停运状态的。要说会不会有通车的情况出现，我们第一时间会跟各位分享啊。但是呢，这个在6:30的时候，有听众发了一个路况信息，叫冷月无声啊，大勇先生发的是那个树倒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清除掉啊？有没有听众从这个叫永阳路靠近殡仪馆附近啊？如果你路过的话，帮我们看一下。
2: 路况路过，
0: 这是6:30的时候。
2: 永阳路靠近滁州市殡仪馆跟前有一棵大树倒了，
0: 树倒了，
2: 横在路中间，整个占据了从滁州往南岸方向整个路面。
0: OK，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冷月无声啊，这个信息非常及时啊，我们希望这个其实那点我估计多半会有人报警过之后呢，相关部门应该会第一时间去，好吧。有听众说了，您老胡你别想啊，这个白海豚确实比八威要凉快一点啊，确实对，天气要稍微舒服一点，说那个八威连电风扇都比不过啊，吹了跟什么似的，要风没风，要雨没雨，对，可能就这种风调雨顺会更好一点，那这个白海豚来的有点猛啊。对，滁州市树倒了不少棵，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哪个地方哪个城市吧，那个小鹏的 4S 店都被灌出来了，车都被飘出来了，那玻璃全碎了，确实灾害还比较大啊。我们也是希望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会更好一点啊。大小鱼姐也发了，滁州市好像什么我的瞎怪竟不逮鱼啊，还上班逮鱼去。万一今天逮鱼去了吗？没有，我们马上到啊。来，
1: 你看这个红绿灯是
0: 什么？是什么？
1: 你看这个红绿灯是多余的吗？
0: 啊，
1: 都没有路，
3: 这边也是，那边
0: 哦，断头路没有这个车辆，就是横向是没车的是吧？对，有没有必要？我上次跟警察叔叔反映过这个事情，说这条路前面就是这个南北通向，东西向都没修好，为什么搞红绿灯？相关部门回复是有行人会通行，红绿灯不仅仅是给我们私家车用的啊，给我们这个营运车辆用的，好吧？他发的是滁州大道右转科创路全交开发区路口只有直行，没有岔路，搞个红绿灯，红灯50秒，绿灯15秒，是吧？嗯，要么这反映一下，我感觉这没有什么用处啊。有听众说，外面是不是被台风吹走了呀？真的，各位听众，你们这个跟你说，短剧少看，哎，真的，红国短剧少看。都说了，看短剧之前，看这种无脑小说之前，为什么说是无脑，对吧？你得在看书之前，或者是干嘛之前，把脑子寄存一下子，不要让短剧影响你的智商，好吧？万月去吹走了，对，哎，万月那个体重的话，能吹动，哎。要赵爽那就直接走了，好吧？八维重生之海白海豚，嗯，真好啊！哎，抖音段的人是会玩啊。对，感谢我们这个听众啊，这个第一时间也回复啊。这个1054车友群就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哎，这一个群呢、啊，就是几百人呐、啊，都或多或少会有人知道这些信息。比如说问轻轨的，听众直接发了啊 ，OK， 今天不通啊。我看了一下，他发的是一个朋友圈截图啊，什么朋友圈呢？他认识轻轨的人。更方便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哎，觉得哎这个1054在滁州市弄一个这个听众微信群啊，也算是个社群吧，哎，还蛮有用的。昨天有听众也是吊车牌啊，第一时间找到了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属于身边的一些风吹草动啊，一些事情，包括滁州市的一些道路信息。昨天你看长山那边好像是树倒了，堵车很严重嘛，第一时间提醒听众朋友说，那我走高速，高速没有封闭啊，这个很方便。怎么进群是吧？很简单，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来啊。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哎 ，C1054520 好吧 ，A B C 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啊。凤说下雨就堵堵堵，我看一下什么地方。凤姐姐是在
3: 世纪大道、一路堵，红绿灯一路堵，一下雨就堵车。
0: 对的，一下雨很多车都出来了，对，而且很多车也不敢把车放在自己家的这位车库啊，又怕刮风，对吧？嗯，徽州路九子大道路边南边一个。东边一个，两个是两车事故。OK， 谢谢朱元老师啊。来，这个人说这个宝马新能源是吧？我看了一下啊，真宝马，真的，他居然真的敢把宝马的标志放在自己车上面贴的，大哥，你这老头乐，你太老了一点啊！哎呀，这个宝马上路了，飞机龙上也满足不了，这飞机龙上这真走不了，这太宽了啊！哎。有人说要曝光一个车乱变道，有没有什么行车记录仪方便的话发一下，要不然不太好播啊。对，来看一下我们的 Lucky 小姐姐。
4: 路况，那个永阳路刚刚报道的那个大树倒了，然后挡住有西望洞的这个路况，目前已经相关部门已经来现场，已经解决了，这个树已经被锯断
0: 了。哦，锯断了是吧 ？OK， 谢谢相关部门。
4: 数值了。
0: 昨天说的是最浪费的就是电锯啊，这个。
5: 还说呢，今天早上最浪费的就是环卫工人
0: 哟，
5: 和因为他们在清理倒掉的这个树，一车一车的拉，
0: 还有树枝。
5: 对，我今天走的是这个创业路，
0: 嗯，
5: 然后今天创业路的车道不是很多，但是就是两边，就是南往北方向、北往南方向都有环卫工人拉着。
0: 派你到永阳路去看看树的。
5: 谢谢啊，三轮车就是三轮小货车。
0: 听众说你在天上反正也飞人。这个风力的弯月也下不来，
5: 下不来我也上不去，关键是有可能在半空中飘着啊，
0: 飞了飞一半突然掉下来，为什么呢？遇到风眼了，因为常识风眼无风。
5: 哦，就看着他们挺心疼的，因为这个支离八叉的，他们只能用手去弄啊，确实啊，但是也没办法。我今天在小区里面，就是刚出门，在小区里面不要绕一圈嘛。我还想，我想我们小区的树栽得怪稳的，就不能宽，就是粗的树是没有倒的，但是那种细的树杈子就是人哪都是的。
0: 昨天有一个树直接是拦腰斩断啊，
5: 是
0: 是很严重啊，
5: 对对，
0: 感觉风是带着刀子来的。
5: 哎、
0: 啊，
5: 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智商礼盒说老胡就问你昨晚有没有吃童子鸡，没有。后来我昨晚去看了以后，发现童子鸡那个车啊，又回来了，应该老板去追回来了。 被风吹走了。来，
6: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97天。我刚才不准备打卡的，我看玉姐突然窜出来，我想算了吧，我打卡吧。你老搞大便活人，谁受得了？
5: 咋地？你听不到我声音，你就不打卡？
0: 对呀、啊。
5: 哼，
0: 男人两个男人之间需要打卡吗？我眼睛一眨就行了。
5: 我才不信呢。
0: 我说的，哎，在心中啊。
5: 一个老胡眨眼，就像对瞎子抛媚眼一样，知道吧？
0: 他就，我说 OK。你什么？曝光？啊，不是不是不是，金山路。杨子哦哟、打劫，80%是误碰，好吧、感谢这个听众，收到收到啊、
5: 这这应该是
0: 出租车群啊，
5: 对对对，
0: 有谁认识晚 M D
5: 92866
0: 几何 A 的
5: 吉利？
0: 对，
5: 这个别讲，这车牌还怪好的，
0: 请提醒一下啊、
5: 我
0: 发给出租车群了。
5: 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一键，
0: 它这个下面有个按钮
5: 啊，就只要按、它就默认是这个。
0: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系统故障之类的
5: 哦、
0: 对，这个现在目前打劫出租车的这个概念太低了，
5: 对，真的是，因为对，
0: 就这，但是我们这个有警报第一时间反馈，
5: 哎，也是对的啊。好的好的，永阳路的树被处理好了，一路畅通。
0: 谢谢环卫。
5: 永阳路我要不是特别的情况不去不行，我是真不爱走那
0: 条
5: 路
0: 真的
5: 那条路，对，不讲吗，什么结石都给你颠好了。
0: 我曾经有个朋友结石将近2公斤的肚子。
5: 哇，他人给我2公斤，
0: 走永阳路硬是治好
5: 颠没了是吧，颠出了一只壁虎。
0: 你快配吧你、
5: Lucky 的爸爸说中都大道一路上、最近 Lucky 和 Lucky 的爸爸就双双回归，
0: 要么不来要么同时出现、
5: 对，挺有意思的，
0: 是不是孩子要开学
5: 开学了，那跟如愿老师有关、来，如愿
0: 也出来了、
5: 对啊，徽州路
0: 说过了、
5: 讲过了是吧，一起事故
0: 撞了撞了，
5: 怎么又撞了，
0: 苏厨大楼下面两个车撞了，
5: 苏厨大楼啊，
0: 徽州路
5: 就苏厨管委会那栋楼下面是吧、
0: 来，高卧凤中龙商贸
7: 路况高走中都大道紫薇西区这个红绿灯的地方大概要等2到3个、各位车友路过的时候注意慢行哦，
0: 好的谢谢、慢行呀、
5: 这个怎么了，
0: 乌一到二郎口一路上东哟喂，
5: 不是熊猫起重突然来一个，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感叹词是吧，
0: 对应该是看
5: 我今天走这条路的
0: 沿河路，你天天走，
5: 不是沿河路，这是创业路，往创业路拐了，
0: 这个听众拍个视频大概有个20多秒，目前没有。
5: 哎呦我的妈哟！哎呦我的妈哟！
0: 心愿，
5: 双
0: 黄线双
5: 黄线
0: 超车、
5: 对，这个地方是不拍，要拍的话确实是。
0: 可以是可以曝光。
5: 这个很明显了，你曝光吧啊！
0: 来080，
8: 这个地方没有事故
0: 啊，
8: 好多车的都是想执行的，看排队长不想排队
0: 啊，
8: 然后跑到右转道上面硬往里面加塞。
0: 有何？
8: 才导致这边堵车，
0: 就这个地方啊，
8: 上海路，
0: 中州国际上海路附近堵车、对，
5: 就是看直行道排队长，然后就换一条道，然后再塞过来，是这意思是吧？哎呀，能死了！
0: 就这人导致路面上越来越堵。
5: 我今天也是的，一个小50的剁椒鱼头
0: 啊、
5: 想塞我的，他想先想塞我前面那台车的、我那台车没让他，然后呢，他就开始就往我这边，
0: 看你好欺负
5: 啊、我跟前面那台车的位置就他想进了，你赶紧的，我跟你讲，
0: 我一脚油门跺着，
5: 你一脚电门，跟你讲，我当时我就在讲，我说我要能让你塞进来，我弯子倒过来写，跟你讲。
0: 还有道过去叫什么名字？
5: 没有这个字，查无此字。就是你好好的，对不对？大家一大早都赶时间，你开错道了，你凭什么硬往别人道上塞啊？
0: 我就不。
5: 他应该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走创业路，我应该是右拐上汇丰桥的。
0: 对。
5: 他站着直行道了，然后他也想变到我这边来，想去右拐到汇丰桥的，没人让他，你就在后面慢慢排吧，你啊。
0: 这都聪明。
5: 真是的。你要是万顺求异的车嘛，那给我使个眼色，我就让了。
0: 关键他使眼色，他也不认识你。
5: 但是他车我认识。对吧？
0: 来看一下，有人说迷你小普桑就是小吉普就是桑啊。
5: 迷你小吉普都来了，吉普老头乐。
0: 这车确实还可以。这老头乐确实是老头乐。
5: 这个老头乐它是有空调的吗？
0: 没有吧。
5: 没有，如果是四面都包围的，不热。
0: 窗户可以开啊。
5: 我天，快，这个天开窗户。
0: 昨天开窗户多稳呢。
5: 那昨天、哇，昨天开窗户你不怕车被掀翻啊？
0: 你们可以养鱼。
5: 好，
0: 谢谢各位一道路信息、
5: 缓一缓啊！
0: 今天注意慢行。植物说刚发生路况信息，我看一下。青牛路， 在三五局的门清流路那个叫做清流公园的斜对面，是吧？哎，
5: 后视镜里黑车撞了电动车。哦，真是的嘞！
0: 我这还在看红车呢，
5: 对，我还想着红车怎么了？OK OK， 清流路，一辆黑车和一个这个两辆黑车撞，
0: 黑车撞电动，
5: 不对哦，
0: 黑五菱撞电动，路过注意慢行。哎，清流公园门口
5: 哦，旁边那个黑车是路过
0: 的，谢谢植物啊。
5: OK， 收到了，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来自于徐腾，叫《等一分钟》，是不是老歌了？
5: 嗯，
0: 经典老歌，
5: 是。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上炫速。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

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的，今天有一个听众要开业是吧？
1: 昨天。
0: 哦，开过了是吧？
1: 来，三二一，开业大吉！说出来，来来，你说。
0: 我说开业，你说大吉。
1: 好嘞，
0: 来，一
1: 二一，
0: 开业
1: 大吉，大力。
0: 谁喊我？
1: 昨天
0: 这个什么众维车市盛科双模店，
1: 虽然更改名字了哈，你要改名字，你把
0: 众维车市情形俱乐部。
1: 哦，对，改成众维情形俱乐部，
0: 都没听懂是吧？
1: 对，
0: 就搞汽车美容的。
1: 哎，汽车美容加这个贴膜装潢，然后也有维修吧？有没有维修？跟我们说一声啊。
0: 我媳妇儿的那个同事车，好像在他们家贴的膜。
1: 可以，嗯。
0: 以前是奥迪的里面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出来了，在
0: 发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哎呦，这么多书啊！
1: 就是的，我今天看到环卫工人清的就一车一车的。
2: 小区里面书都干倒了。
0: 对。
1: 这么粗的也断了。
0: 昨天好多书是连根倒。
1: 连根倒我能理解，像这种切口这么平齐的。
0: 这个是锯子切的。
1: 光头强来的吧？对对对吗？
0: 对。园林部门过来切。
1: 就是怕有风险，就已经绊倒了。
0: 他已经倒着了。然后给他切身又换，就一个人呐，杀过人的人都知道，
1: 大蟹八九块是吧？
0: 对吧？要去哪儿？
1: 我知道，知道，就是不爱的时候就什么切切碎碎，
0: 对
1: 吧？什么泡泡洒洒，
0: 爱的时候就是搂搂抱抱，
1: 搂搂抱抱，亲亲我我几个高啊？那这个树说终究是我错付了。
0: 昨天那个您家以前住的小区，凤凰几村来着？四村
1: 哦，
0: 那个大松树。
1: 那也到了
0: 啊！看着你长大那个书，
1: 不会吧？
0: 没了。
1: 哎呦，
0: 小时候外面还在上面荡秋千呢。没事，喜欢在上面在树上扒着装知了。
1: 爱我的人，我荡个秋千，他也以为我在上吊。不爱我的人，我上吊，他以为我在荡秋千。
0: 哎呦，真好啊！那个就是凤凰四村那个大松树，
1: 明白明白明白，有点可惜，那好多年了。
0: 很多以前在那边住的儿时的记忆。
1: 对对对对。
0: 各位如果这个看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抖音发了很多啊。
1: 哦，
0: 来看
1: 了发就没事是吧？
0: 发书倒没事。
1: 哦哦哦，
0: 对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没发现这次台风它没有水，有没有发现？
1: 有哪讲的？
0: 外地不说
1: 啊，
0: 本地的没水，
1: 就是至少没有积水。
0: 你看，
1: 这点确实是的，不容易。
0: 我打招呼了。
1: 哎呀，
0: 但是真的要点赞的是相关的部门，
1: 是的，
0: 下水管道，
1: 对他们几乎连轴转了
0: 啊，地上的一些树枝清扫，
1: 然后
0: 看那个环卫工人就一直用手在捡地上的那些枝叶子。
1: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波台风其实还没走，
0: 没走。
1: 虽然我们的车友们各样的玩梗啊，说啊，白海豚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啊，
0: 哎呀，
1: 五花大绑的那种。你看你绑的就不牢，你知道吗？你得用米字形的绑法。
0: 哦，
1: 哎，你经常像老胡这样经常玩捆绑
0: 啊？哎，你还懂这个？